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入夜，欢宴尽兴而散，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从8岁开始礼让之教，到70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初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亲缘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5代之后，经过5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6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吏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4匹骏马。给予恩赏后，周宣王对屡任新职的来殷殷告诫，你施政办事时要时刻谨慎，不敢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依法施政，审讯庶民要明辨是非，不公道就不要施政办事。

不敢贪得无厌，中饱私囊。不要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最后他这样对来说，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王就没有尽到职守。如同来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心灵的安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题。如何在世间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及他者相处？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从混沌走向秩序，从创世走向礼乐的漫漫长路上，人也始终是创造一切的主角。我们用洪荒年代的绚丽神话回答了天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们用上古三代的辉煌历史书写了中国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当礼乐文明把秩序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与诗歌永久地注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我们知道，今天的我们，连接着曾经的我们，也连接着未来的我们。今天的中国，连接着曾经的中国，也连接着未来的中国。叠加上时间的重量，山河就成了岁月，而历史正一刻不停地向前。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

0: 啊，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3: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4: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7: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7: 70多万。
8: 咱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
3: 以及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

0: 看完了不主动汇报，还得我亲自上门催债啊？
1: 啊，不是我这不是太受启发，得消化消化。
0: 消化到哪个层面了？
2: 交。
1: 我们审理的案件吧，确实碎片化。
2: 水是流动的，这污染也是流动的。有的时候吧，就有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
1: 你就比方说，大江市最近管理严格，有一些企业呢就把污染物转移到其他省市去，有的时候又反过来。
2: 您说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吧，就跟小偷似的，流窜作案，不好控制。
0: 我听说，碧湖垃圾案已经转到你们这儿了。
2: 对，碧湖呢，地理位置特殊，面积大，与两省六城接壤。碧湖小岛垃圾掩埋案呢，难点也在这儿。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问责对象。
0: 这个传统行政区域的这个管理划分啊，有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自然环境的属性。它哪怕就是相邻的两个市，经济发展它也不一致啊，所以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再加上一些个行政干预，就让我们在环境资源司法改革这个方面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次我们之所以提出环境资源司法改革，也就是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薛远，您放心，我们环资庭呢也在整理最近审理的案子，等整理好了立马向省高院汇报。
3: 厅长，今天能准时下班吗？
2: 看看啊，我看呢，下班。
4: 哎，葛念，刚没来得及问，徐飞怎么了？为什么要动手术啊？
2: 顺结石呢，没什么大事，做了个微创。
4: 啊？
2: 这手术啊，跟大小没关系，只要是上手术台，大家心里都希望能有人陪着。
4: 对啊。
2: 那你忙哪有时间啊？我们可以去明厅借人啊。我们明厅还得从头开始弄，哪有我熟了呀？放心吧，我爸没事。
4: 没事什么没事啊？哎，我都快变成唐僧了，人说好都听不明白啊。
3: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2: 什么？经营啊？经营啊？起来吧。啊，送你去医院。
1: 好，到家了。
2: 等等等等啊！
4: 哎，路上买束花啊！啊，买束花。
2: 哦，换身衣服。
5: 我打扮好夸张啊！平时办案子那么干练，这当事人无微不至的，对自己老婆那么粗心。
4: 时间久了，就会把身边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5: 那你也会忽略姐夫？
4: 当然。所以要经常对身边的人表示感谢，表达爱。
6: 这点我觉得罗法官就做得挺好啊。他不是经常代表我们环资庭请夏老师吃饭？
4: 那是代表环资庭吗？
5: 表达感谢，请我吃饭。
7: 徐飞姐，你这一瓶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挂上这一瓶就好了。
8: 谢谢你啊，薇薇，麻烦你了。
7: 徐飞姐，你跟我客气什么？我先走了啊，有事儿您叫我。
8: 嗯，好。
9: 你也没说喜欢过什么花什么的，我想都是实际点，给你买个你爱吃的。
10: 都是遵循某种共同协作在运行。
2: 说的有道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分开来就像这些汽车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比如开山采石，表面上破坏了山体，
10: 其实是损害了林草，
2: 导致鸟类栖息受到影响，
8: 养分减少了，所以土壤的营养也就流失了。
10: 所以说生态环境就是一环扣一环，自成一体。
2: 和有内容的灵魂聊天真是大受启发。
10: 你不会把我们今天对话又写进你的书里吧？
11: 这个大停水总算是解决了，搞得我们这些企业人心。

0: 所以啊，我们园区的规模要做大做强，配套设施就得搞上去，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更不能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1: 您还是想引进金蒙水务？
0: 金蒙水务是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集团，很多大型工业园区都有他们投建的污水处理厂。
1: 可这也是问题所在啊，据我所知，他们只投标大规模的工业园区，而我们园区的规模还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0: 这块地已经批下来两年多了。
1: 您是在担心园区的入住率吗？
0: 入住率啊，就是个数字，想把数字搞上去容易，把周边的小厂都拉进来就可以了。我到任这几年，数字做得不漂亮吗？
1: 漂亮，的确漂亮。
0: 但是这样的工业园区规模能做多大，经济效益又能有多少？
1: 您是想做一个像临江工业园区一样大的园区？
0: 我是想做一个整个临江流域最大的工业园区。所以金蒙水务这块你想想办法，好好争取出去。
1: 明白，我尽快安排。

0: 我刚刚连上了陈总，陈总现在刚到北京，现在正在开会，等陈总回来再请您过来。
1: 哦，行行，好。

0: 我手机没时间处理，
1: 没时间处理，
0: 他怎么能没时间呢？那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呢，拿钱。
1: 哥，
0: 他是不是骗子呀？
1: 走吧，
0: 你先别着急走，他肯定骗咱们的。
1: 走了，赶紧到医院交钱呢，上车。

0: 这两天去哪儿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1: 要不是因为你，乐乐能心衰吗？

0: 江检察官，我们这儿刚调到市里就来了大案子，你看，公安那边发过来的提前介入函，检察长那边已经回复同意。
1: 又是什么重要的案子呀？偷牌？我真没想到你们也调回大家了。慢点啊！
2: 就这一片。

0: 这是事实吧？
1: 我从头到尾只拿了这5万块钱，我只想行个方便帮帮他们，我没想到他们会。
2: 大哥，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不起。
3: 厅长，纪委经委来信说人已经控制住了。
2: 好，等公安和检察院补全证据，咱们再去一趟环保局。
4: 贪腐的审理跟我们这边不冲突啊，
2: 但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罚被告，还要修复小岛，不是吗？或许环保局那边能有什么思路可以帮到我们。我先下班了啊。
4: 那我也下班，
2: 后面两天不用加班，放假。哎，
5: 后面两天不就是周末不上班吗？
4: 葛法官，你跟厅长学一学。
5: 我学他什么呀？
4: 学他朝气蓬勃，主动热情啊。
5: 他不是找借口去找夏老师吗？
4: 说到点上了。
6: 吴总啊，我听说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有一些厂商跟你们金盟水务有合作呀。
7: 既然您知道了，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咱们这个园区的污水排放能力，我估计已经是饱和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的话，那对于园区的厂商来说，排污的成本会很高。
6: 这个情况我都了解。所以我才跟你们的张董接触，
7: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确实有些受宠若惊。按理说您有想法，应该是我们董事长亲自跟您会面，我就是个执行人。
6: 哪里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水厂运营一线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想先从你这儿了解一些软件、硬件方面的需求。
7: 我们董事长说的没错，您确实是个实干的。我这也不能怠慢呀，这个是我为咱们园区特意做的项目策划，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简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金盟水务目前的规模。我们现在一天大概能够排污处理770万吨。
8: 清华的行动非常特殊，大家把手机交上来。
9: 同志们，我再重申一遍，要仔细认真。所以，今晚的抓捕行动，我们务必稳准。

0: 我们要狠狠地完成，不给他们销毁证据和串供的时间。另外，我们务必要保证金盟水务正常的生产运转，随我们一同前往执行任务。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我们要保证抓捕一个替换一个上岗，不能让园区的排污系统瘫痪，引起恐慌。任务，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出发。

0: 所有的污水排出以后啊，我们再把净水阀打开排新水，好不好？
1: 好，这个
2: 别忘有隐藏。
3: 快快快快，把所有的排水阀关掉，把所有资料拿过来，快！
4: 警察，别动！公安处报都不能走！
5: 别动！
6: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现依法对你们厂进行调查，请大家给配合。
3: 大总，警察同志，是不是抓错了？我们闹什么事啊？
2: 我们犯什么法了？
3: 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呀？
2: 凭什么抓人？
0: 不能下面，这样就绕过了数据监测。
7: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牌的？我在问你，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牌的？
0: 正工，
7: 政委。
8: 正工，我们接连讯问了几名操作工人。总的来说呢，他们的证词对你十分不利。你可以不表态，但并不表示你没有责任。不过我们相信，你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决定的那个人不是你。政委，我们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毕竟共犯和主犯的量刑是不同的，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比如在重大案件当中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啊，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趟你家。
9: 政委，你们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给我们补助金，我没要，我知道肯定是出事了。他们拿钱来，肯定是想让你做什么事儿。政委，你好好的配合警方调查。咱们不要钱，你不要被他们利用了。政委，咱们好好的过过我们的小日子。
8: 是了，我们没有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同事呢也带你老婆去做了产检，一切都很正常，你放心。
10: 我说，我全都说。

0: 法官们要是知道这些资料只是第一批，会是什么表情？
1: 没事，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效率。走。同志们，
2: 我说蒋单纯，你这每次来可都不单纯啊，又这么大动静。
1: 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单位还有一办公室的资料呢。
3: 牵涉面有多广啊？
1: 三家公司，十几个被告人，
2: 都是临江水域整治行动的案子。
1: 是，也不是。这个案子呢，公安的马队长已经调查了快大半年了，我们跟进呢也差不多大半个月吧。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起诉材料都已经递过来了吗？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整理卷宗，会陆续送过来。这个案子资料多，数据多，而且专业性强。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向各位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情况。这个案子的被告公司是大江市金蒙水务有限公司，是金蒙水务集团在大江市的子公司。
2: 金蒙水务涉及环境污染，他们本来就是污水处理的公司啊，
4: 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公司之一。嗯，
1: 一年前有关单位举报说，临江附近有一片水域一到夜里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还有潜水员的水下侦查，发现了偷排暗管，最终锁定了金蒙水务。彻查之后，我们发现整整七条暗管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倒于临江当中，
3: 直接排进了临江。
1: 而且还是高浓度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
4: 你怎么确定？
1: 一般来说，处理普通水的价格大概在两三块钱一吨，但是我们在金蒙水务的账目里发现处理水费的价格在两三千块钱一吨，这就是处理高浓度水的价格。
4: 这帮人胆子太大了。你们准备送到哪一层？
1: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他们包括总经理在内的所有高管。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行为。
3: 你们提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赔金额可不小啊。
2: 这个金额下来，企业可就垮了。
1: 金蒙水务是国内水务行业的头部公司，如此知法犯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查。我们检察院这边的思路是：一，一定要确保赔偿金额能够修复被破坏的水域；二，我们要追溯到他们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5: 这次真是赶巧了，居然当着您的面抓人。我听说大江市检察院这次动了真格的，要把金蒙水务诉到破产。
6: 是他们检察院敢作敢为的，他们根本不知道金蒙水务集团可是撑起了临江工业园区的半壁江山，真把他拍死了，得有多少企业要停产，多少劳动力要失业， GDP 又得受多大的影响。
5: 可不是，牵一发动全身，还是你想的深想的远。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跟金蒙水务的合作计划可能是要搁浅了。要不我去大江江控水务谈谈。
6: 跟草原上最强壮的狼打交道，他会时刻想着从你这儿叼肉走。你救一只受了伤的狼，它就会变成一只最忠实的狗。
5: 您是想，
6: 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了黄泽平吧？
5: 啊，
6: 你们祥发集团跟黄泽平应该是老交情了吧？
5: 您的意思是，
6: 祥发集团的法律团队应该是省里最熟悉环资案件的法律团队了。
5: 我马上去联系冯学文。
7: 累了吧？喝杯咖啡。
3: 嗯。
7: 师傅，你平时不是不接这类的被告案件吗？
8: 你可别忘了，现在祥发的污水可是金盟在处理。
7: 那你是想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吗？
8: 也不完全是为了调查祥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具体执行人虽然可恨，但也各有各的苦衷。饶斌如此，杨云胜也如此，但不能每次到最后都是让他们来背锅吧。
7: 嗯，确实是。
8: 啊，妮妮，嗯，你快去整理一下污水处理相关资料。
7: 好嘞，
8: 快去。
7: 咖啡别忘了喝啊。
8: 知道了。

0: 学生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儿，管教里边回家了。那你还在这儿干嘛？你这回家吧，不让你家人去。我都服了你了。哎，
1: 怎么有这么多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完？而且我都看不懂。你看不懂正常。哎，
2: 你们谁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1: SBR 是不是就是指物理尺？
3: 哦，这是物理处理厂处理物质的一个过程而已。哦，
1: 我也是网上查的，具体操作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嗨，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不能照搬。但是你们别忘了啊，没有专家顾问。啊，
2: 对，专家。
1: 专家，
2: 我们要好好利用专家求助专家。
4: 联系专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5: 打个电话。哎，
1: 夏老师。哎，
3: 喂，罗厅长。
1: 哎，小伟，闭嘴吧。
6: 收一收，我现在就打电话。
7: 谭律师，好久不见了，从哪来的？今天刚从北京过来的。胡先生，在里面还适应吗？要不要争取保外就医？
6: 别在这世上浪费时间了。
7: 我们已经和金蒙水务的律师团队接洽过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只要他们试图把。

0: 你知情了，我们争取尽快开庭。不过有些核心问题，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你说吧。关于金蒙水务排放废水的事情，你知情吗？我是你的律师。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委的个人行为。
0: 政委向你汇报过偷排行为吗？
1: 没有书面报告，所有书面报告都是合规的。
0: 你有没有向政委下过直接指示，让他接收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
1: 没有书面指示。
0: 口头呢？
1: 我的口头指示是希望他尽量考虑公司的业绩，至于怎么做，是政委自己决定的。
0: 你没有直接指示政委偷排，
1: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指示。
0: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去证明你对金蒙水务的偷排行为是知情的。
1: 对，
0: 那你知情吗？自从你来到金蒙水务，金蒙开始大量接收高浓度废水，公司一年内扭亏为盈，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1: 谭律师。
0: 胡先生，我刚刚问你的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公诉人会问你的问题，而且我问的还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胡先生，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说实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出最合适的辩护。
1: 无罪辩护就是最合适的辩护，
0: 前提是你对我毫无保留。 胡先生，要么据实相告，要么另请高明。

0: 所有的书面文件都是符合规定的。
1: 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会对可能的指控和证据一一排查。行，今天先这样。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家人吗？您太太很担心你。
0: 不用担心我，我很好。报告。
1: 胡先生，在里面也注意身体。

0: 你说你在最初阶段把报表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胡兆宇，但是我们查过你的邮箱，没有找到那封邮件呀。
1: 我的邮件太多了，我还有清理邮箱的习惯，很可能删掉了呀。
0: 那我们就没有证据能证明胡兆宇知情吗？或者你再想想，有什么其他线索能够帮助到你的？
2: 说什么？你们可是我们检察院定点的检测机构啊！
3: 不好意思，这一次我们不能帮你们做鉴定了，有冲突。
0: 冲突？什么意思？
3: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帮金蒙水务做鉴定了。
2: 什么？
3: 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可我也没办法。毕竟鉴定机构也要开门做生意，真的对不住。下次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0: 合作过的几个机构我都问过了，没有人愿意接金盟这个案子的鉴定。
1: 还是无法无天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大江市符合鉴定资质的机构就这几家。
2: 不对啊，之前金盟请的律师团队也没这么强硬啊，这才几天呀，策略变了。
0: 这个案子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他们难道还想翻案？
3: 看现在他们这个阵势，是要对抗到底的。就算不能翻案，他们肯定也会竭尽全力减少损失。
1: 我就不信了，他们还想颠倒黑白吗？

0: 你立马联系省里其他市的检测机构，记住了，一定要自治达标。不知道了。省里不行，我们就去北京、上海找。总之，这个鉴定一定要做下来。
1: 方律师啊，真是太辛苦了。张总，您啊就不用客气了，
2: 我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是给几个鉴定机构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哎呦。
1: 可这对我们来说，那已经是帮了大忙了。陈总啊，非常感谢你介绍了这么好的律师团队给我。
3: 大家都是干实业的，不容易。有问题当然应该互相帮助了。老冯是我们市最熟悉环资厅的律师，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放心的交给他。
1: 好啊，好。
3: 黄律师啊，你看看，大家出手，这就是不一样。
1: 张总啊，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跟我您就别客气了。这个案子呢，各方面盯的人比较多，不过你放心，我会抓紧时间把材料弄好，然后尽快的向您汇报我们的作战方针。
2: 好，好，你想怎么做，我们集团上下全力配合。
1: 陈总，我们在他疆。
3: 你们在凤凰岭，今后有什么需要我们金蒙水务帮助的，您就尽管提。您这话就见外了，我呢也不是出于私心，我是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来表达我的心意的。凤凰岭市负责商务的戴春光副市长，非常器重像金蒙水务这样规模的企业。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和您当面交流。是吗？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找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3: 那就说定了。
1: 好，回头我找时间安排。
2: 行啊，那就烦劳了。
3: 哎呦，张总，你们是不是还要讨论案子的事儿？
1: 哦，对，关于材料的事情，我再跟你商量一下。
3: 那行，我有事儿就先走一步。
1: 行，那我
3: 哎不，刘部啊，
1: 行。

0: 张展鹏和张展鹏分开，他能怎么样？没表现出明显的倾向。张展鹏这个人好打交道吗？和您之前形容的一样，这个人是匹饿狼。你是说，他得见着肉才会流口水？
1: 他要肉，就给他。我今天来有一个好消息，乐乐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公益项目，会有一个月审核时间，待会诊时间，孩子在换肾之前还能减轻一点病痛。
2: 苏律师，我皮康的人打电话。
1: 皮康，是凤凰岭祥发那个皮康吗？是。 你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具体的我没听清楚，我就听见他问皮康：“凤凰岭祥发公司的陈总回来了没有？”

0: 我下来。
1: 你下来。
2: 陈总，又是梁医生。
1: 不是丫头。
0: 你给我下来。
3: 梁医生，你要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过个陈桥？
3: 我不明白，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桥和拆？
0: 你答应我的办场场子办没了，
3: 我拜托你想清楚一点。办个场子那么容易吗？我不得花点时间去打点？
0: 我现在没时间，场我不办了。你把僵尸欠我钱还给我，咱俩一笔勾销。
3: 我已经给过你价格，
0: 两万块。我儿子得的尿毒症，2万块钱早花完了。
3: 看来你这是贪得无厌。
0: 陈强，你别以为不知道你干的这缺德事儿，觉得我没用了，想甩了我是吧？我告诉。

0: 我告诉你，我儿子的事你都给我解决了，我不会放过你。
1: 杨云胜，你给我听好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以为你用孩子啊多借口对乐走啊，我就会信以为真被你骗吗？
0: 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钱都不可能再给你。

0: 请坐，请坐，请坐。这位是谭律师，这几位呢是金蒙使吴案的我的团队成员，这位是蔡律师。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谭云，这是我的同事们，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好。
1: 谭律师，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我方当事人和您的当事人在利益共同点还有案件上的争议点。第一条呢是金蒙水务在排污上的。
2: 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我想我们应该先达成一个共识。
0: 好，请讲。
2: 就我的当事人而言，案件重点在于他对偷盘是否知情，是否有直接领导行为。而对于您的客户大江金蒙水务来说，案件重点在于此次偷盘事件是否为公司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这两个点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如果偷盘是由胡兆宇这个公司一把手的指示，那这就是单位犯罪，我们就要讨论胡兆宇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职务行为。
0: 意思就是胡兆宇对此事并不知情。
2: 不能证明他知情。
0: 那金蒙水务对此事也不知情。
2: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辩护的重点，要论证偷牌是郑维的个人行为，和大江金蒙无关，和胡兆宇也无关。我们就从公司组织架构开始讨论吧。
3: 你哪天那个泡菜啊？嗯嗯嗯，
4: 这个好吃，你尝尝。
5: 这个？嗯，
3: 我觉得这个好吃。
5: 这个、我不吃。
6: 哎，来了啊！欢迎夏老师。
7: 夏老师好。
6: 夏老师，
8: 你可算是来了。
9: 谢谢谢谢。坐坐坐。哎，
4: 夏老师你可来了。哇，
5: 下午茶时间，我好不容易请一回客，
6: 吃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8: 您是不知道，这些资料都快把我们搞疯了，我都恨不得重新回学校学理科。
10: 你有这精力，先把思考考过了再说。
8: 思考哪有高考现在？
5: 得了吧。
6: 赵老师，哎，给您的资料您看了吗？哦，
9: 看了看了。我发现这两份检测报告不太一样哈。
6: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被告也找了一家有资质的鉴定中心出了一份报告，跟检方出的报告结果完全不一样。
5: 夏老师，鉴定报告不都是数据吗？为什么会不一样？是不是有人弄虚作假？
9: 不一定。科学研究呢，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有客观的数据，但事实上里面也是有主观性的。比方说我选择呈现哪些数据，不呈现哪些数据，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
11: 那是不是两份报告对着看就行了？
9: 也不是。同一个条目的数据，如果我采取不同的参数，结果依然是不一样的。不是专业人士，还真的很难辨别。
6: 还好我们有专业人员。
9: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问题好像主要是体现在，工厂污水处理系统的构成、使用范围，还有所处理污水的污染层级的定性上，是吧？
6: 没错，我们现在倾向于相信公诉人那边出具的说明，是吧？
3: 嗯。蔡老师，这是被告嫌疑人帮忙整理出来的，您帮着甄别一下。嗯。
4: 协助整理数据的人啊，是金蒙水务运营部的经理郑维。
6: 他应该是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
9: 郑维是我的校友。
3: 你认识啊？哦，
9: 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他是我的师哥，我进学校的时候他大四。他可是我们学院的明星学生，学生会的主席。当时毕业之后，学校要给他保研，他就放弃了。他卷入到这个里面了吗？
3: 不认识还好，不用避嫌了。
9: 如果跟他很熟的话，我就不能参与这个案子的是吧？
6: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夏老师，你最近要注意一下，这个涉案公司能力很大，很有可能他会找你沟通拉拢你，你要小心一点。
9: 那你的意思是？
6: 胡兆宇也是当事人。
3: 胡兆宇你也认识？
9: 好几年前见过几面，学我们这个专业的 比较好的院校就这些，所以一个圈子嘛。
6: 反正最近有人找你吃饭送礼，你最好都拒绝。
10: 没事儿，有我们帮你把关的，不用担心。嗯，
3: 夏老师，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污水处理的方式吧，我们这是一窍不通啊。
9: 好的，好的，好的。
6: 对啊，我们这已经一头雾水，赶紧跟我们说。
9: 好好好，这个污水处理啊，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12: 我受不了，我是真的受不了，我受。你把我弄出去，
1: 栾木经理，你别着急，现在马上就要开庭前会议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你申请取保候审。
12: 这些话我从进来我听了多少次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都给我都找。
1: 你确定吗？如果你什么都找到啊，恐怕你真的出不去了。
12: 什么意思？
1: 检察院在起诉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他就是要判你的刑啊！你才进来几天啊，你就熬不住了。那要是真判你的刑呢？你能熬得过去吗？
12: 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会用最高的刑期起诉我。
1: 配合呀，当然要配合了。
12: 什么意思啊？
1: 配合是有技术含量的。栾木经理，你呢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认罪认罚，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认你能认的罪，明白吗？

0: 苏律师，我家里人都还好吗？
1: 你太太很担心你，叫你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和检察院，争取早点出来。
0: 谢谢。
1: 郑先生，你不要太沮丧了，只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的工作，是属于有减刑情节的，检察院建议的刑期应该不会太长。
0: 苏律师，我老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现在就想早点出去，我愿意配合的。
1: 庭前会议我会向法庭说明你家里的状况，再加上我们愿意主动缴纳罚款，我相信法庭良心上会考虑的。
2: 如果坚持无罪辩护，可能导致你的刑期按顶格判罚。如果愿意认罪认罚和检察院合作，你可以争取较轻的刑期。
3: 我要无罪辩护。
2: 我也已经将这风险告知您太太，她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太倔强，尽早出来和家人团聚。
3: 按我说的办吧。
4: 那我们来对庭前会议的条目吧。
2: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
4: 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3: 开始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不是？加好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

0: 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天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1: 开始吧。
2: 人都到齐了吗？下面核实辩护人身份，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你们可以开始了。
3: 好的。大江金盟水务辩护人冯学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4: 被告人胡兆宇，辩护人谭云，北京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5: 被告人郑维，辩护人苏卓，大江苏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6: 被告人彭建，辩护人蔡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7: 被告人方俊，辩护人杜丽，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8: 被告人曹阳，辩护人陈瑞，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9: 被告人杨长林，辩护人王磊，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0: 下面请公诉人指证。
1: 证据卷五为检方提供的金盟水务运行部经理郑维的口供。
2: 辩护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3: 无异议。
4: 有异议，这份口供是郑维的一面之词，缺少交叉印证。
2: 有异议，我们认为公诉人在询问郑维时有诱导供词的嫌疑，申请合议庭将该份证据排除在外。
0: 法庭知道了，下面针对证据卷6-10号，
2: 公诉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1: 无异议。
2: 辩护人呢？
5: 有异议，我们认为该报告鉴定的是天灵印染的废水母液，不是金盟水务最终排放的污水，我们不认可该鉴定的微废认证。
4: 有异议，我们不认可该鉴定机构的资质。
0: 下面开始鉴定证据卷11，金盟水务高浓度废水处理设施存在故障，警方排查到7根暗管，并在出口处发现了未经处理的污泥和废水。
2: 公诉方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1: 无异议。
2: 辩护方呢？
3: 无异议。
5: 有异议，我们认为该报告不能证明金盟水务对偷排行为的知情。
4: 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吴兆宇对此知情。
2: 证据卷13，
3: 无异议。
4: 有异议。
5: 有异议。

0: 卷三十七。
1: 有异议。
2: 有异议。
3: 有异议。
4: 有异议。
5: 有异议。
6: 有异议。
7: 徐副院长
8: 啊，
7: 大江市许副市长来了。
8: 哦，快请，
7: 请。
8: 哟，老许啊，
2: 老许，哎呀，这一下班就马不停蹄地赶到省高院来，
8: 一路辛苦。给许副市长备茶。
2: 哟，
9: 看来今天不止我一个人上门啊。
2: 哎呀，送走几拨人了。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没办法。
10: 今天我只能是公事公办了，这个录音许副市长不要介意。
9: 我知道你们这儿规矩，今天来不谈案子，给你带了几份材料
2: 啊，
9: 你看看，这是工业园区给地方财政每年贡献的 GDP， 这个是金蒙水务的就业人口和平均薪资，还有这个，这是金蒙水务服务的企业和企业规模的介绍。
8: 来，坐。
9: 老曲啊，这金蒙水务要是一旦倒下，它背后可是牵扯上万的就业人口，背后就是上万个家庭啊。当然了，谁不愿意生活在好山好水好环境的城市里头？你就说咱们大江市这些老百姓爱去的那些广场公园，这修建维护那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咱政府不都得掏钱？一个地方经济上不去，谈什么保护环境，打造什么宜居城市？
2: 老许啊，这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啊，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咱们这个经济发展必须要升级，要转型嘛。依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于你们地方上，尤其是对于地方的财政，确实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长远呢，如果长此下去，那最后被害的不还是我们自己吗？
9: 老曲，你是抓环保司法的，你不会不知道环保执法所面临的所谓囚徒困境吧？个人的选择不一定是团队这个最佳选择。要是咱们大江市因为从严执法，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那人家这些企业肯定愿意去那些管理相对宽松的省市了。长此以往，哎呀，我是不敢拿大江的经济去赌啊。
2: 我们之所以如此坚定的要搞司法改革，目的就是要走出这种困境啊。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去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一份有力的保证。
9: 那你们要是真有本事，那就让全省甚至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我也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如果没有统一的保障机制，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你们这个所谓的生态环境保护，这个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11: 吃饭了。
12: 你怎么回事？

0: 这抗性也太强了，民警听着更难。今天都别下班了，抓紧做一个庭审预案出来。嗯，
1: 曲源
2: 是，
3: 我知道。郭书记，你放心，金盟水务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考虑的非常全面。啊，
1: 好的，
3: 好。嗯，好，再见。
1: 曲源，您怎么来的？
3: 大胖，一会儿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对，把门也带上，那个顺便把我们的网卖买回来啊。哎，
0: 好。
4: 您不会是因为金盟水务等我们到县台吧？
3: 你们三个尽管放心，我过来按照工作纪律，我一不会打听案情的细节，二我不会左右你们办案。
4: 那您是来请我们吃饭的？你想得美！<笑>
3: 对，请曲副院长把话说完嘛。
4: 好，我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金盟水务是大江市的重点企业，这个企业一做大，它的关系必然多。
5: 明白，估计他们最近没少给您打电话吧？
4: 何止是打电话，我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他们踩烂了。这段时间，我也为你们挡了不少格外的关心。
3: 曲源，什么样的关心影响不了我们审判的独立？
1: 李法官，你也不要每次弄得跟刺猬一样啊！<笑>
0: 我呢，过来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现在关注你们几个人的，和关注这个案子的眼睛非常多，
4: 所以你们要谨慎，要秉公办案，绝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
0: 您放心，曲源，我们这根弦一定绷得紧紧的。
4: 你们尽管心无旁骛地办案，其他的事情都不要考虑，所有顶不住的压力都推给我。嗯。

0: 公益自荐，对所有证据都有意义的。这样下去也不知道庭审要搞多久。陈学从哪儿找来的律师？我看全国最难搞的律师都派他们请过来了。
1: 胡兆宇律师是不是和金毛水务律师达成合作了？我看他们口径挺一致的。
0: 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在把责任推给下属的时候，他们才会一致。
1: 你们还记得？
2: 这几个人的财务证明吗？
3: 胡兆宇的年薪150多万，这还不算他的其他收入。政委、端木红年薪25万，再往下面的运营主管、运营班长，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5千。哼，这些年薪100多万的，总是想着怎么把责任推给这月薪只有4-5千的人。
2: 这也太没良心了。胡兆宇、金萌他们找的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的，那些运营部的工人，只能接受法律援助。
1: 所以，不管胡兆宇请的律师有多贵。
0: 也不能让他给跑了。喂，什么？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带他去人民医院检查，确保明天的出庭。
1: 怎么了？
0: 看守所那边说，胡兆宇出现了疑似中风的征兆，但状态已经稳定了。 就是有些担心，明天就要庭审了，可别出什么岔子。什么招？有感觉吗？你握拳试试，使劲儿，用力，还能使劲吗？
1: 得给他开几项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我才能确定他的病因。
0: 那他明天还能出庭吗？
4: 已经排除了卒中的可能，也就是你们所关心的中风。我怀疑他得了某种慢性疾病，你们多观察。

0: 根据今天庭前会议的内容整理，主要的争议焦点有这么几个部分：
1: 形式上，一是胡兆宇对排污等行为是否知情；二是金蒙此次接收的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是不是违法；三是涉案的四名班组长被告人是否应对全部犯罪事实承担刑事上的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
1: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大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单位大江金蒙水务有限公司，被告人胡兆宇、郑维、端木红、李年生、钟成雅等人污染环境案，现在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进行刑事部分，第一被告人留下，其余被告人到庭外候审。被告人郑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2: 审判长，我承认所有犯罪事实，我是在大江金蒙水务原总经理胡兆宇的指示下长期进行非法排污行为，我愿意认罪认罚。
0: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3: 被告人郑维，你在本案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2: 属实。
3: 你在当时公安机关的前几份供述中说胡兆宇不知情，但后来又说他知情，以哪一部分为准？
2: 以最后一次为准。
3: 那为什么这两次供述不一呢？
2: 我一开始存在侥幸心理，我以为公司能在里面活动，我们只要出钱交罚款就能出来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公安对我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不想承担不该是我负的责任。
3: 那胡兆宇是否知道你们的偷排行为？怎么知道的？
2: 胡兆宇知道，他是2013年5月来公司的，当时我向他介绍我们所有工程项目时，把公司埋设的暗管向他做了汇报。后来公司效益亏损，胡兆宇要求我们接收高浓度废水，处理不了时他让我稀释废水做实验，看能不能降低废水浓度。后来实验失败，他就暗示我用6号暗管偷排。
1: 被告人，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和工作经历。
2: 我毕业于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2007年就职于金蒙水务，2010年升职为运营部经理。
1: 所以你对废水的标准和排污要求是清楚的，回答是或者不是。
2: 是。
3: 你们后期接收了很多高浓度废水，为什么？
2: 胡兆宇要求的。
4: 你刚才说知道金蒙水务埋有暗管，再说一说暗管的情况吧。
2: 有一个6号暗管是胡兆宇来之前就有的，是以前公司排污管的废弃管道，其他几根暗管都是在他到任后的改造工程中安装的。
3: 天灵印染的污水是谁要求接收的？
2: 是端木红谈的项目，当时我们运营部认为处理不了不肯收，也是胡兆宇施压非要我们收下的。
5: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辩护人有问题要问被告人吗？
6: 有。赵伟，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汇报流程。
2: 我们工作都是用公司邮箱发邮件来进行交流的，我们发邮件给胡兆宇，他再用邮件进行批复。
1: 代被告人郑维到庭外候审。代被告人李年生到庭。
0: 被告人李年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7: 没有。
0: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8: 公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在就本案事实部分对你进行讯问，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如实回答。
7: 我一定说实话。
3: 你在金蒙水务做什么工作？主要负责什么？
7: 我是运营部主管，主要工作是接水、检测，然后处理。
3: 那你们公司有没有偷排高浓度废水的情况呢？
7: 有偷排，用暗管排的。
3: 为什么要偷排？
7: 因为来的水我们处理不了，有的 COD 高到了几万，有的稀释了也不合格。

0: 谁让你们偷排的？命令是政委下的，他是我的直接领导。
1: 陈班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2: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被告人发问。
1: 你们将高浓度水和低浓度水混合进行处理，这些水处理后是否达标？有一部分是达标的。
2: 偷排系统操作是谁教你们的？
1: 是政委，我当班长的时候，他就是运营部主管。 后来他升职成为运营部经理。你们每次偷排打水，是谁下达的指令？没有每次都下达指示，前几次是政委通知的，后来大家都默认，只要池子里的水超标了，我们就会照晚上排掉。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做主，不需要汇报吗？会积攒到一定量的时候，定期向政委汇报。在公司里。
3: 有哪些人和你有直接的工作交集？我只跟各部门的经理有直接交流。
2: 公安已经对了运营部的所有主管、班长、一线工人进行问话，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对偷派知情的？
3: 我很少去运营部，只有政委向我做直接汇报，更不会跟基层员工有工作交集。
2: 那你有没有当着他们的面和政委交代工作？ 讨论工作，把权力下放是我的用人原则。各部门的经理会对自己的下属负责的。胡兆宇，有没有向你下达过排污的命令？没有，
4: 他是大领导，我们想见他一面都很难的。
2: 那你们偷排的时候，他有没有出现过？你们的偷排行为是否向胡兆宇汇报过？
5: 胡总。 这么晚了，您还要去厂房看设备吗？去看一下。可以明天直接让他们主管给我们汇报就行了。这你就不懂了。奇怪，怎么这么晚了，操控室怎么还亮着灯啊？是不是在加班啊？胡总，要不要去看一下？
3: 算了，他们也很辛苦。 你这也忙了一天了，下班吧。

0: 请问你的月收入是多少？每个月5000。如果你不进行偷牌，你的收入会减少吗？不会。但是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提到。
1: 在你偷拍行为这几年，每年过春节，政委都会给你发红包，是这样吗？是的，每年1000。那你认为这个红包的钱是他个人给你的，还是代表公司给你的？他说是他自己的。兄弟们，我提一杯酒。今年啊，咱们运营部不容易。 能熬过这一年，多亏各位的团结和支持。这杯酒，我敬大家，我干了，你们随意。你随意啊，随意。领导，哎，甄总啊，都是领导领导的好。哎，老李这话说的不对啊，今天在座的没有领导，都是兄弟，对吧？咱们兄弟都一样。 都是给领导卖命的，哪一天算一天。他过年的不说这个，这一年大伙辛苦了，我呢没啥可表示的，就是我个人存的一点私房钱，钱不多，图个吉利。
2: 哎呦，谢谢甄总啊！
1: 是吗？这怎么好意思？
2: 图个吉利，快拿下吧！啊，
3: 谢谢甄总，
4: 来，
2: 谢谢甄总，
4: 谢谢甄总，
2: 哎，谢谢。
5: 来，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来，新年快乐！李年生，政委有没有和你抱怨过不想再做偷偷排污这件事儿？
6: 他私下和我说过，就是僵尸化工厂爆炸后，环保越查越严，他就说压力很大，市场部那边不停的输水进来，我们不处理不行。他还说。
5: 照这么干下去，我们都有可能被抓。那他为什么还会一直让你们偷牌呢？他老婆在生二胎，估计是不能没这份工作。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不偷牌，他就会丢掉这个工作，是吗？也没这么说过，也可能怕我们部门效益不好，领导会问责。
7: 被告人李年生，你刚刚提到市场部不停地收水进来，你们跟市场部有上下级关系吗？
8: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他们收水进来，我们就要处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9: 代被告人李年生庭外候审。

0: 金盟水务的市场部经理，和天林印染的单子都是他签的，所以接收废水也要经过他。
1: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2: 化学。
1: 那他就应该清楚废水的评级和处理工艺。
3: 化学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是不一样的，
4: 在处理废水方面，有化学的方式，有生物方式，也有物理方式。
0: 所以，现在政委主张是端木红要接收天林印染的废水，但是运营部呢没办法处理，所以才不得不进行偷拍。
1: 我看了一下警察的问话记录，端木红供述，天林印染的订单是胡兆宇让他接下来的，是胡兆宇指示端木红接收大量的高浓度废水。
0: 他坚持这一供述。
1: 有证据吗？接收天林印染的高浓度废水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天林印染提交的来水检测报告是达标的，他们签订的合同里也有条款限定不能是违废。
3: 所以说，端木红和天林印染厂签的合同是正常职务行为。
1: 胡兆宇给端木红下达的指示是合理的职务要求。胡兆宇指示端木红开拓业务，多收废水，但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违废，还有执行偷拍。
0: 好吧，我会和他多沟通的。端木红这个人呢，胆小，心理素质不太好，他现在还希望早点出来呢。
3: 不用了，我亲自找他谈谈，让他认罪认罚。
5: 被告人端木红，
6: 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7: 属实。你已经和检察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清楚地知道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意义吗？
5: 我清楚。
6: 胡兆宇担任你们公司总经理以来，你们公司收取高浓度废水的量有什么变化？
5: 他来之后，来水量增加了很多。
7: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5: 他来之前，公司效益不好。他来之后，说是要扭转公司的亏盈状态，让我们能收尽量收。
7: 那你们公司有技术处理高浓度废水吗？
5: 我不知道，这是技术部和运营部的职能范围，他们说能处理就能处理。
7: 天林印染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
5: 我们来水都要先去跟技术部和运营部咨询确认，当时政委说处理不了。
7: 那后来为什么又收了呢？
5: 是胡总，就是胡兆宇，他问政委可不可以用稀释法来处理，政委说可以，所以第二次来水我们就接收了。但是我接收的过程都是合规的。
6: 你对你们公司没有处理能力，但接收高浓度废水和抛射暗管排放污水的行为，你知情吗？
5: 我不知道，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工作的，我没有偷排污水，偷排都是运营部干的。
7: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提醒你，你是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的，你这个说法是想反悔认罪认罚的行为吗？
5: 我不反悔，我认。
7: 你对起诉书指认你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认罪吗？
5: 我认。如果法院认为我对污染事实完全不知情，只做我自己的分内工作，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话，那我就认。
7: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再次提醒你，你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时候有两次笔录都是指认胡兆宇怂恿你，这个事儿有没有？
5: 我当时刚被抓，我太害怕了，我就想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别人身上。
7: 那你之前说的话都不认了？
5: 我认啊， 可是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能认。别人没做的事儿，我也不能硬栽到别人身上。
7: 陈班长，公诉人询问完毕。
2: 被告人段慕红，法庭提醒你注意，你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根据你刚刚的陈述，你是否要撤回认罪认罚拒绝书？
5: 法官，我是认罪认罚的。
2: 认罪认罚内容包括了由检察机关提起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审判程序使用类型四项。以上四项，你认了哪一项？认罪认罚，不是你想认就能认的。
5: 我知道，谢谢审判长提醒。我认，我都认。
2: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对被告人询问？
1: 和天林毅然签订协议接收废水的时候，胡兆宇有没有给你下达指令必须收？
5: 没有，他让我们跟运营部再次确认，让我们能收多少是多少。
1: 胡兆宇有没有指示你们接受处理不了的废水，然后用偷排处理？
5: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运营部偷排污水。
8: 段慕红，郑维有没有和你抱怨过运营部没有办法处理大量高浓度废水，要求你们市场部暂缓接收呢？
5: 我不记得了。
8: 机关询问你们公司员工，你们公司大部分员工表示有看到郑维到你办公室和你对峙，叫你拒绝接收天林易染的超标废水。
5: 好像有这么回事吧，不过 我这个人不记仇的。我
8: 那郑维和你对峙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市场部接收的超标废水超过运营部的处理能力呢？
5: 我就是认为是我们市场部接单的太多了，运营部怕工作量超标，他们不想加班。
2: 代被告人彭倩出庭。
9: 我是金盟数据管理室主任彭倩，所有要处理的水在排出去以前都是要经过检测的，如果数据超标，我就会把它改成达标的数字。
1: 那你们汇报给胡兆宇的数据是真实数据还是作假后的数据？
9: 是作假后的数据。
1: 是谁指示你们修改数据？
9: 是郑维。
2: 代被告人钟崇雅出庭。
10: 我不知道不能排废水，主管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2: 代被告人沈健出庭。
11: 我一般都和主管汇报，有时候郑工也会给我们安排指示，郑工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偷排。
2: 代被告人袁立仁出庭。
12: 有几根暗管是二次工程改建时候建的，项目书上没有，是政委和工程队私下沟通的。

0: 被告人胡兆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1: 不需要，我不认罪。公诉人指控我的罪行，除了郑维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郑维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试图将他的错误推给我和公司头上，我不认。
0: 公诉人是否要讯问被告人？
2: 被告人胡兆宇，你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什么专业？工作经历是什么？
1: 环境工程专业。我是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来的。2013年，我进入金蒙水务，任职总经理。
2: 那你对污水处理系统应该很熟悉，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公司的 SBR 厌氧池是有故障的？
3: 开庭后，公诉人肯定会质疑你的专业背景。你在这行这么久，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公司的处理系统有问题？
4: 许久不在一线了，生疏了。
3: 但是你又交代运营部用稀释法处理高浓度污水，这不像是专业生疏的人。

0: 你信任你的下属吗？我很信任我的下属。我从不过问关于污水系统还有技术上的问题。政委给我提交报表，我就批复。他说可以解决，可以处理，我就相信他可以解决，可以处理。你知不知道你们公司有偷拍案管呀？我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后来公安审讯我的时候，我才了解的情况，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汇报过。建设3至6号管道的二期改造工程，是不是你批准的？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建设案管的项目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主管是政委，我只负责给项目书签字。也是我没有细看项目书，这个工程的项目书都太厚了。
0: 我不可能每一页都看。那你有没有单独让政委找你汇报敏感工作？
1: 没有。政委业务优秀，我很信任他。不过他这个人做事情……
2: 旁听人员保持安静。
1: 你刚说你信任他？对。其实政委确实是个非常努力的人，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
3: 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要用偷拍这种方式来打上业绩。
4: 你胡说！政委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是你一直在逼他。
2: 大家都站住，注意点。
3: 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如果再次喧哗，将责令你退出法庭。
4: 法官，他这是在污蔑人。
3: 花静，
5: 小班长。

0: 情绪，法庭会对当事人陈述有自己的看法。
1: 法官，你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你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呀！
0: 有人陪你来吗？出去休息一下吧。
2: 咱们先去休息室啊！你也别这么激动。
1: 法官，你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骗人，骗人，他们都在骗人。
2: 你别着急，来来来，坐这休息会儿，你先在这边缓一下。
3: 来，先坐下。
1: 来，先坐一下。
3: 注意身体。
2: 夏老师，这是郑薇的妻子。
3: 帮忙倒杯温热的水。
2: 哎，好。
3: 先别激动，你注意身体啊。
1: 燕子，我是燕子。
3: 我叫夏卫东，是临江大学的教授，郑薇是我们系的师哥。
1: 你好。他们都在撒谎。
3: 我们相信法庭一定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的，先别着急啊，喝口水，你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怎么了？你还好吗？怎么了？还好吗？我肚子疼，我不行了，我好像快要生了，
1: 赶快安排一台车送医院。
2: 哎哎哎！
1: 马上去医院。
0: 审判长，审判员，
1: 各位陪审员和本人就是出生在一个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小村。 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50岁就去世了，胃癌晚期。我至今我都记得他临走的那天晚上痛苦呻吟的样子。所以我平生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些只为了一己之力罔顾他人生命健康、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人。 我做这个行业是希望通过自己一点工作努力来减少这种惨剧的发生，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告我偷排污水，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对大江金盟运营部经理郑维偷排污水一事毫不知情。
3: 被告人胡兆宇，你的陈述法庭已经记录在案，会作为今后审判的参考因素。但是法庭也希望你清楚，我们的审判依靠的是事实和证据。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开庭，代被告人退庭，现在休庭。

0: 罗婷，郑维妻子送我这么医院去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刚去休息室，她肚子疼得厉害，夏老师赶紧让我打了急救电话。
2: 夏老师呢？
0: 一起跟着去了。
2: 哦，好，我知道，你们去吧。冯天，啊，赶快给徐飞打个电话问问，医院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们。
3: 好。
4: 喂，耿念，你庭审结束了？
3: 啊，那个刚结束，
5: 有个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4: 我都辞职了。
3: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啊，因为人家是孕妇。
4: 好，我知道了。
5: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的，加我薪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脚套，送2只床、3张沙发。哎，1张茶几，
5: 哎，大姐，
4: 还有电视柜，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几张去送的。
5: 这个郑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

0: 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4: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2: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4: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6月27号到28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7: 我们房子呢9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0000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1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

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八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抚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

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建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

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莱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风险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通行。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二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而使用六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某地某物的敬意。路遇贤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侍礼，表示谦恭前进。如果乘车时遇到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九卿，行侍礼就不够了，必须下车以示特殊的尊重。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簋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莱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的车马数量等级上再增加一级。如此，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车轮一动，安装在车轭上的八个青铜銮铃便开始摇动作响，仿佛在散播喜讯。载着新娘的婚车雍容华美，载车的马也有讲究，四匹雄壮有力的公马，毛色统一，会更显高贵神圣。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莱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家族的年轻一代也在成长，纷纷步入人生新的阶段。莱和妻子被邀请为嘉宾，
也在迎亲的人群中。

妻子叫孟琪，二人成婚多年。不过年轻人婚姻大事的操办与他们当初并无两样，周人早已为此专门制定了六礼。紧接着的第四礼称为纳征，也就是订婚的程序。男家要送给女家聘礼，后世下聘多用金银财物，厚薄不一。

四节，少男少女们会在这一天结伴出行，他们在河边相聚，寻找爱慕对象，并赠送鲜花等礼物。潺潺流水旁，踏青嬉戏唱歌，那是属于2000多年前中国少年们的春天。春临大地，万物萌发的时刻，也是年少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心动，大胆追求情爱与姻缘的时刻。与蓬勃生发的青春相伴而来的，是人生中另一场重要的仪礼。男20而冠，女15而姬，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试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时已十分普及，并成为礼制定规的一部分。无论贵族宅邸还是平民之家，室内都要铺席。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

这一天，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

招魂者拿着逝者的衣服站上屋顶，面向北方，一声声呼叫逝者的名或字，魂兮归来，魂兮归来。这是亲人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初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清源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五代之后，经过五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六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立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四匹骏马。

0: 如同来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这是一种温和但充历史正一刻不停地向前。
1: 敌后战场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让日军寝食难安。日军开始改变策略，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在侵占武汉、广州之后，日军从华中、华南以及日本本土抽调7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全部编入华北侵略军序列，集中优势兵力，反复扫荡位于华北的根据地。敌后战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
2: 在日本陆军制定的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中就规定，把侵华日军的作战重心转向巩固占领区，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了日军在以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它的主要进攻目标是什么。日军在方案里指明了，对于正面战场要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小限度内，而对于敌后战场却是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肃清后方的抗日武装，并且说这是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

日军在战略相持阶段作战重心转向敌后战场，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承担主要的进攻压力，面对严峻考验。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案，总结了前一阶段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今后战争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1939年春夏期间，华北八路军在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利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做群众工作，深入简租简析，改造与建立政权，不断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为发展华中，1939年初，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达新四军军部，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至1939年年底，新四军基本完成战略展开，创造了苏南、皖中、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并与八路军一部相配合，共同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0: 向所有支持北干街道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4: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2: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4: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2: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4: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

0: 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六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咱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10: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9: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拆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0: 这个 app 啊，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1: 比8%啊！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了，谢谢你。
2: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3: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8: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1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

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八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

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夫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建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

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风险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4马所驾的大车通行。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2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4马。而使用6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某地某物的敬意。路遇贤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侍礼，表示谦恭前进。如果乘车时遇到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3公9卿，行侍礼就不够了，必须下车以示特殊的尊重。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簋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来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的车马数量等级上再增加一级。如此，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车轮一

动，安装在车轭上的八个青铜銮铃便开始摇动作响，仿佛在散播喜讯。载着新娘的婚车雍容华美，载车的马也有讲究，四匹雄壮有力的公马，毛色统一，会更显高贵神圣。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来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家族的年轻一代也在成长，纷纷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来和妻子被邀请为嘉宾，也在迎亲的人群中。他的妻子叫孟琪，二人成婚多年。不过年轻人婚姻大事的操办与他们当初并无两样，周人早已为此专门制定了六礼。议婚时，男家请媒人向女家说明缔结婚约的请求，以燕作为礼物，称为纳采。燕是候鸟，春去秋来从不失信。后世中国人诗意地探问世间情为何物时，燕的生死相许被认为是夫妇间忠贞不渝的象征。六礼过程中，燕如同对爱的信念和执守被一再的提示。受托的媒人携燕来到女家，向主人请问女子的名字、出生年月和时辰，称为问名。这时女家要设酒款待，既是对媒人的感谢，也是对男家美意的回应。问名之后，男家根据女子的相关信息，随即在祖庙占卜，看联姻是否吉利，好事天成。如果卜婚获得吉兆，就要告知女家，依然以燕为礼，这称为纳吉。紧接着的第四礼称为纳征，也就是订婚的程序。男家要送给女家聘礼，后世下聘多用金银财物，厚薄不一。在来的时代，通常会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一束绢帛和两张鹿皮表示定下婚约。之后男家再派媒人用宴到女家商请完婚日期。这个确定婚礼时间的交流过程称为请期。宴作为缔结良缘的媒介达成了使命，接下来就是细节的准备。到了婚期，男方驾车亲自去女家迎接，称为亲迎。至此六礼完备，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对女子施以尊重的环节。如果没有通过亲迎之礼成婚，会被认为不合礼制，易受世人讥讽。新娘上车前，母亲会为她系好佩巾，表示女儿到男方家后能够操持家务。婚礼均在黄昏举行，新人婚服以黑为主色调，只在衣服边缘饰以浅红色。迎回新娘后，男方设宴供食，把一个护瓜剖成两半，每瓢各做成酒杯一样的饮器，名为锦。新郎新娘各拿一瓢饮酒，称为合锦。婚礼次日，新妇沐浴后携带大枣和栗子等果品为礼物拜见公婆。新妇会为公婆准备早餐，公婆则为儿媳斟酒作为回馈。随后一对新人将前往新娘家中拜访。
结束了。待到婚后三个月，丈夫会择一日携新娘至宗庙祭告祖先，郑重以示。周朝的婚嫁礼仪上没有古乐琴瑟，迎亲场面并不热烈也不奢华，但仪式全程无一处不令我们感到庄重典雅真静美好。这或许就是礼所蕴含的内在力量。婚嫁的程序固然依循六礼，而在此之前，青年男女们大多拥有自由恋爱的契机。农历三月初三，春风拂面的上巳节，少男少女们会在这一天结伴出行，他们在河边相聚，寻找爱慕对象，并赠送鲜花等礼物。潺潺流水旁，踏青、嬉戏、唱歌，那是属于2000多年前中国少年们的春天。春临大地，万物萌发的时刻，也是年少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心动，大胆追求情爱与姻缘的时刻。与蓬勃生发的青春相伴而来的，是人生中另一场重要的仪礼。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屐，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拭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

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这一天，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时已十分普及，并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使在身份并没有那么悬殊的乡间，宴会也有严格的次序，那便是尊敬长者。以10岁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递增可享受不同的待遇。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座，50岁的人必须站在旁边听候吩咐。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敬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

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惶惶者华中的周原咨邹，可表示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边钟边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入夜，欢宴尽兴而散，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

从8岁开始礼让支教，到70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体生活的交往中。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德一字，是一个人站在大路上张目远眺，表示因看清了前面的道路而心有所得。也有说德即是德，意指得到天的眷顾与恩惠。在周人的世界里，德字意为美好高尚的品性，也是统御礼乐的灵魂。生命的最后一程，周人也以礼相送。北方被视为幽冥世界所在，招魂者拿着逝者的衣服站上屋顶，面向北方，一声声呼叫逝者的名或字，魂兮归来，魂兮归来。这是亲人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出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清源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5代之后，经过5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出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6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立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4匹骏马。给予恩赏后，周宣王对屡任新职的来殷殷告诫，你施政办事时要时刻谨慎，不敢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依法施政，审讯庶民要明辨是非，不公道就不要施政办事，不敢贪得无厌
中饱私囊。

不要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最后他这样对莱说，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王就没有尽到职守。如同莱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心灵的安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题。如何在世间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及他者相处？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从混沌走向秩序，从创世走向礼乐的漫漫长路上，人也始终是创造一切的主角。我们用洪荒年代的绚丽神话回答了天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们用上古三代的辉煌历史书写了中国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当礼乐文明把秩序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与诗歌永久地注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我们知道今天的我们连接着曾经的我们，也连接着未来的我们。今天的中国连接着曾经的中国，也连接着未来的中国。叠加上时间的重量，山河就成了岁月，而历史正一刻不停地向前。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去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以后可以再努努力啊！
1: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0: 你要是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1: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0: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1: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0: 当然。

0: 来过吗？
1: 他是应该过来缴费的，结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还是后来我找以前的朋友帮忙先周转了一点。
0: 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生气，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不是？
1: 我之前就太相信杨云生什么都能解决了，所以我们娘俩才到了现在这步田地。
0: 我听说杨云生有一个客户，凤凰岭祥发公司，他有给您提过吗？
1: 我不知道，我就只知道他现在在干那些脏活。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放着那么多干干净净的工作他不做，偏要给人家倒腾什么脏水。现在好了，儿子替他还债来了。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会好起来的。

0: 上周立案庭送来的新案子，我和聂文已经梳理了一遍。
1: 好，你们先说说看。
0: 被告人吴成功、施碧霞夫妇通过行贿手段注册了一家具有垃圾清运资格的公司，
2: 然后通过中间人四处接收垃圾。他们在碧湖周边寻找合适的地点掩埋，
0: 本案涉及地点就在我们碧湖西南角的一个无人岛上。
2: 目前夫妻二人已经收押至看守所。
3: 他们有提到是向谁行贿拿到的营运证吗？
4: 被告人主动交代了，
5: 检察院这边正在调查取证当中。
1: 这对夫妻接收的是什么类型的垃圾啊？
2: 生活垃圾。
1: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的污染程度应该一般吧？
0: 这个案子有点麻烦。
5: 三位法官可以先看一下卷宗里面的鉴定报告。

0: 生活垃圾会重金属超标吗？
1: 这就是麻烦所在。
2: 无人岛上的垃圾、垃圾周边的土壤，还有岛上其他的土壤进行比对检测后，发现垃圾周边的土壤污染程度比垃圾本身还要高，
0: 说明这个岛早就被污染了，这责任鉴定就更难了。
3: 现在这对夫妻一口咬定是第一次登岛掩埋，要求从轻处理。
2: 有钱行贿，没有钱修复环境。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4: 不听，许副院长来了，在会客室等着呢。
0: 好，你们先讨论着。哎，
2: 怎么了？
0: 我许哥今天动手术
2: 啊？那你怎么还在这儿不去陪护啊？
0: 开会呢，我哪来得及，我只好给他打个电话去。
5: 随便聊两句，不要泡茶了。
0: 哎，那不行。来，徐远、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5: 过来开个会，顺便看看你们的工作进程。
0: 我们的工作也不……您给我的笔记我看完了。
5: 看完了不主动汇报，还得我亲自上门催债啊？
0: 啊，不是我这不是太受启发，得消化消化。
5: 消化到哪个层面了？
0: 交

0: 们审理的案件吧，确实碎片化。
1: 水是流动的，这污染也是流动的。
0: 有的时候吧，就有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你就比方说，大江市最近管理严格，有一些企业呢就把污染物转移到其他省市去，有的时候又反过来。
1: 您说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吧，就跟小

0: 殊，面积大，与两省六城接壤。碧湖小岛垃圾掩埋案呢，难点也在这儿。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问责对象。
1: 这个传统行政区域的这个管理划分啊，有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自然环境的属性。它哪怕就是相邻的两个省，经济发展它也不一致啊，所以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再加上一些个行政干预，就让我们在环境资源司法改革这个方面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次我们之所以提出环境资源司法改革，也就是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区院您放心，我们环资庭呢也在整理最近审理的案子，等整理好了立马向省高院汇报。
2: 厅长，今天能准时下班吗？
0: 看看啊，我看呢，下班。
2: 哎，葛念，刚没来得及问，徐飞怎么了？为什么要动手术啊？
0: 顺其时势，没什么大事，做了个微创。
2: 啊？
0: 这手术啊，跟大小没关系，只要是上手术台，大家心里都希望能有人陪着。
2: 对啊。
0: 不是，那么忙哪有时间啊？我们可以去明厅借人啊。明厅人还得从头开始弄，哪有我熟的呀？放心吧，我妈陪你，没事。
2: 没事什么没事啊？哎，我都快变成唐僧了，这最后都听不明白啊。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0: 经营吗？经营啊！起来吧，送你去医院。
3: 好好好，
0: 到车了。等等等等啊！
2: 哎，路上买束花啊！啊，买束花。
0: 哦哦哦！
4: 换身衣服。
5: 案子那么干练，这当事人无微不至的，他自己老婆那么粗心，
2: 时间久了就会把身边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5: 那你也会忽略姐夫？
2: 当然。所以要经常对身边的人表示感谢，表达爱。
6: 这点我觉得罗法官就做得挺好啊，他不是经常代表我们环资庭请夏老师吃饭？
2: 那是代表环资庭吗？
7: 表达感谢，请我吃饭。
8: 徐飞姐，你这一瓶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挂上这一瓶就好了。
9: 谢谢你啊，薇薇，麻烦你了。
8: 徐飞姐，你跟我客气什么？我先走了啊，有事儿你叫我。
9: 嗯，
8: 好。哟，耿法官，你可算来了。
10: 你好，那个。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您放心吧，快进去吧。
10: 好，谢谢啊。
8: 嗯，
10: 谢谢。哎，妈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9: 店里不能没人，我让妈先回去了。
10: 我从院里直接过来的，正好路过你爱吃那家甜品店，就给你买了一份你最爱吃的甜品，你尝尝，味道还对不对？
9: 你今天怎么这么细心啊？
10: 哦，来的时候海兰跟我说让我给你买束花，我想咱们结婚这十多年，你也没说喜欢过什么花什么的，我想都是实际点，给你买了你爱吃的。

0: 有人看见了，你修车的样子真酷，好看。这些，我以为你喜欢修车是受了阿姨的影响，
1: 是我自己喜欢修车。
0: 你那些学生估计都不知道你有成绩呢。
1: 知识都是有共通性的，就像人类科技的背后逻辑和自然法则是相通的。比方说，生物圈是由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组成，车辆是由各个零配件组成，都是遵循某种共同协作在运行。
0: 说的有道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2: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
0: 分开来就像这些汽车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比如开山采石，表面上破坏了山体，
1: 其实是损害了林草，
0: 导致鸟类栖息受到影响，
1: 养分减少了，所以土壤的营养就流失了。所以说生态环境就是一环扣一环，自成一体。
0: 和有内容的灵魂聊天真是大受启发。
1: 你不会把我们今天对话又写进你的书里吧？
3: 这个大停水总算是解决了，搞得我们这些企业人心惶惶的。说到底，上游排的水管我们下游什么事儿？
4: 所以啊，我们园区的规模要做大做强，配套设施就得搞上去，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更不能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3: 您还是想引进金蒙水务？
4: 金蒙水务是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集团，很多大型工业园区都有他们投建的污水处理厂。
3: 可这也是问题所在啊，据我所知，他们只投标大规模的工业园区，而我们园区的规模还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4: 这块地已经批下来两年多了。
3: 您是在担心园区的入住率吗？哼，
4: 入住率啊就是个数字，想把数字搞上去容易，把周边的小厂都拉进来就可以了。我到任这几年数字做得不漂亮吗？
3: 漂亮，的确漂亮。
4: 但是这样的工业园区规模能做多大，经济效益又能有多少？
3: 您是想做一个像临江工业园区一样大的园区？
4: 我是想做一个整个临江流域最大的工业园区。所以金蒙水务这块你想想办法，好好争取出去。
3: 明白，我尽快安排。

0: 放这儿吧，明天可以送回去。
1: 行，哎，你这连轴转这么多天，怎么也不休息啊？
0: 下下娘去约会了。

0: 刚刚连上了陈总。陈总现在刚到北京，现在正在开会，等陈总回来再请您过来。
1: 哦，行行，好。

0: 怎么样了？
1: 人在北京，没时间处理。
0: 没时间处理？他怎么能没时间呢？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呢。

0: 去哪儿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1: 要不是因为你，乐乐能心衰吗？

0: 蒋警察官，我们这儿刚调到市里，就来了大案子。你看，公安那边发过来的提前介入函，检察长那边已经回复同意。
1: 又是什么重要的案子呀？
2: 偷牌？
3: 我真没想到你们也调回大江了。
2: 慢点啊！

0: 队长
1: 啊，
0: 你说的就是这儿啊？
1: 啊，
0: 看不出来啊。
1: 你肯定是看不出来啊，水下八米多深呢、啊。我们潜水员摸排了一个多月才找到管道，一共七根。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一年多以前发现的，但是没找到管道。啊，就是有群众举报说，这片水域晚上的时候有异味儿。我们连续一个多月取样检测，严重的时候他们超标800多。
2: 确定是金蒙水雾？
1: 八成就是他们。
2: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之前不是僵尸化工爆炸案出来了吗？环保局就对工业园区大整顿，他们投鼠忌器就停了，啊，我们线索也就断了。
2: 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二次作案。
1: 两个多月之前我们又发现了，他们又开始排污，而且这次变本加厉，超标最严重的时候达到1000多。
2: 所以马队长，你觉得这七根暗管跟大停水有关系吗？
1: 我倒希望是有关系。如果跟他们有关系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强制让金蒙水雾停工。但这种事儿咱们心里都清楚，

0: 即便是上了法庭之后，那也都是多因一果，没什么太大作用。我这次叫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这次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
1: 马队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金蒙水务是我们大江市的重点企业。
0: 是大江市重点企业，是重点企业，你就怕了，就不敢办了。不是不敢，是不好办。那咱们既然要办，那就把它给办死了。
2: 哎，李哥，
0: 哎，
2: 这已经下班这么早了，
0: 这不是搞活动吗？不用加班了。
2: 那赶紧好，准备去哪儿潇洒？
3: 潇洒什么呀？好不容易这么早下班，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
2: 好的，好的，走了啊！好，再见，明天见。啊，再见。

0: 这黄鳝也不错呀。大家，哎，新鲜的虾，虾
1: 多少钱一斤啊？
0: 38一斤啊。
1: 哎呀，
0: 来，
1: 涨价了，便宜点。
0: 哎呀，现在出海的少，价格我已经在压着了，没怎么涨了。这样，差不多吧，这样。
1: 行，
0: 差不多吧。好，来，看一下。哎，48块八。零头抹了吧，我老在你这儿吧。
1: 啊，行行，得40就40。
0: 40啊。
1: 啊，
0: 拜拜。好。
1: 记得后面常来啊。
0: 哎，
2: 那好了。
0: 好。
1: 哎，
0: 不好意思，
2: 你年伤是吧？
0: 大江是公安局的。
2: 我走。
0: 带走。
2: 我什么事儿啊？
0: 啊？我犯什么事儿了我？
2: 蒋安同志，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你自己不清楚吗？
2: 李天生，你所涉的这个案子，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躲肯定是躲不掉的，明白吗？
0: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在金盟水务运营部负责排污，对吧？李天生。 抗拒执法和主动配合之间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也就是平时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所作所为涉嫌污染环境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听领导指示办事的，我家里困难，我真的不能背叛这么久。
2: 好，听领导指示办事儿。 哪个领导指示办什么事儿？我真的就按照领导指示做的。哪个领导叫什么？
0: 政委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你现在从头到尾。
2: 我是03年进公司的，政委10年被调为运营部经理。当时他来找到我，说让我当排污处的主管。这个金盟水务的排污主要是靠他们的运营部负责，这个运营部的经理叫政委，下边设了3个运营主管，3个运营班长，这个李年生。 就是他们3个运营主管当中的一个。
3: 为什么选他呀？
2: 这个政委啊，肯定是知道的最多的啊，他负的责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找他呢，容易打草惊蛇。你像运营班长，他都是工人啊，配合度是高，但他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3: 嗯。
2: 所以这个李年生呢，是他们3个运营主管里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3: 所以他对金盟水务的运营部门了解的最清楚。
2: 哎。
3: 也是希望他跟我们说实话吧。
2: 嗯，
3: 必须从他这儿撕出个口。

0: 告诉来。
1: 梁胜，还真是你啊！
2: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我是来看乐乐的。

0: 好好说句话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让我把那些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是吧？没错。我承认我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干嘛还要保护那些人？
1: 我没保护那些人，我只想替我自己考虑。我可以把名单给你，之后呢？他们被抓走了。
0: 法律会放过我吗？你那个案子已经判了，
1: 咱俩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儿。背后的大公司怎么办？他们会放过我吗？你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乐乐的问题。你是律师，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0: 我的一个原告都已经死了，而且还是在一审宣判之前。那时候我才知道。 在生死面前，有多渺小，多无力。梁云裳，算我拜托你了，跟我合作好不好？

0: 然我很讨厌你，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人，是个好律师。
1: 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赞美。
0: 问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把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1: 你想跟检察院谈条件？
0: 我不想谈条件，我很简单，我给你了，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就算你出庭作证不会有好处，但至少可以阻止那些毫无社会意识、一心只想着满足自己贪念的人去伤害其他人。
0: 你是来和我玩的吧？啊？我不想想那么多，我很简单，我是一个父亲，我想救我的儿子。
1: 我已经联系了儿童创伤公益项目，很快就会出结果。
0: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你再忍耐一下好不好？
0: 我忍耐了很长时间了，很快是什么时候？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1: 杨医生，哎，杨医生。

0: 检测费用能走，还要等着。你让周队给他现场看看，要不然不知道怎么修复。修复整个岛。罗远，罗远，你这洁癖的毛病，是不是已经被这下线厂的习惯给治好了？你提这茬干嘛呀？我本来都忘了。
1: 没有什么洁癖，而且你也没那么爱干净。
0: 这恰恰说明我态度认真，不拘小节，好吗？
2: 关键得多不拘小节，才能闻不到这个味儿啊！
0: 废话，干活。

0: 一层生活垃圾，覆盖一层土壤，又覆盖一层建筑垃圾，又覆盖一层，比垃圾这一部分都先给抠除掉了。对啊，
1: 厅长，我真打算这么统一。但是问题是，现在岛上的垃圾清概很难核算清楚，就像咱们那个办公室里的垃圾，都放在一块儿，外人进来很难搞清楚到底是谁扔的，是吧？
2: 也是啊，从行政角度来讲。 这个小岛属于大江市，但是被告人说了，这些垃圾是从外省市拉过来的，咱也不能保证说有没有外省市的人在这倾倒过，多因因果，来源复杂，哎，很难鉴定啊。
3: 厅长，按照被告人的说法，他们这次的垃圾其实是刚刚才掩埋进去的，这个小岛要是本身就有其他污染，我们就很难界定这次行为造成的实际后果。
4: 这有什么难认定的？
3: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也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
0: 没错，这个在刑法修正案80已经做了修改和完善。
3: 不过小庞的疑问背后，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点，是吧？垃圾掩埋的危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际后果，它是可以叠加的。
0: 被告人这一次垃圾倾倒的危害和这个小岛实际受到的危害是不一样的。按通常的思路，我们首先要修复土壤，但是如果把这笔钱算在这个被告人头上，明显是不合理的。
2: 问题是怎么算，算多少？
5: 如果只是修复这小岛的局部的话，那整个环境怎么办？
3: 如果想把整个小岛都修复了，
2: 修复费用又从哪儿来？
6: 垃圾掩埋的时间检测出来了吗？哦，我现在打电话问。这些是你们昨天登岛采集的数据资料。小岛的东侧、南侧已经有渗透液了，里面的重金属含量明显比碧湖的其他区域要高。掩埋时间上，这个区域基本上肯定是3年以上，这个区域应该是3个月以内。
2: 土壤的损害和你们提供的资料是一致的，老坑比新坑重金属的含量要高很多。谢谢夏老师的分析，黄云，带夏老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这新捡到的垃圾只占小岛的1/5，原来这1/5该谁负责？
7: 有多少就判多少吧，有1/5就判1/5。你说呢，村长？
8: 环保局那边什么情况？
7: 哎，李健海关，他就是张伟。哎，李健海关，你在这？张伟，这是你的逮捕令。
9: 根据吴神工施碧霞夫妻的指控，李涉嫌收取2人贿赂，共计5万元整，令吴神工、施碧霞夫妻成功取得了垃圾清运资格证。这没这回事，我没有。
7: 张伟，你通过你岳母的账户收受5万元，这是事实吧？
9: 我从头到尾只拿了这5万块钱，我只想行个方便帮帮他们。我。 没想到他们会……
3: 大哥，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0: 村长，纪委经委来信说人已经控制住了。
3: 好，等公安和检察院补全证据，咱们再去一趟环保局。
0: 贪腐的审理跟我们这边不冲突啊。
3: 但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罚被告，还要修复小岛。

0: 什么？或许环保局那边能有什么思路可以帮到我们。
1: 我先下班了啊。
2: 那我也下班，
1: 后面两天不用加班，放假。哎，
3: 后面两天不就是周末不上班吗？
2: 葛法官，你跟厅长学一学。
3: 我学他什么呀？
2: 学他朝气蓬勃，主动热情啊。
1: 他不是找借口去找夏老师吗？
2: 说到点上了。
4: 吴总啊，我听说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有一些厂商跟你们金某水务有合作呀。
5: 既然您知道了，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咱们这个园区的污水排放能力，我估计已经是饱和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的话，那对于园区的厂商来说，排污的成本会很高。
4: 这个情况我都了解，所以我才跟你们的张董接触。
5: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确实有些受宠若惊。按理说您有想法，应该是我们董事长亲自跟您会面，我就是个执行人。
4: 哪里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水厂运营一线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想先从你这儿了解一些软件硬件方面的需求。
5: 我们董事长说的没错，您确实是个实干的。我这也不能怠慢呀，这个是我为咱们园区特意做的项目策划，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简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金蒙水务目前的规模。我们现在一天大概能够排污处理770万吨。
6: 清华的行动非常特殊，大家把手机交上来。
7: 同志们，我再重申一遍，今晚的行动非常特殊，我们的抓捕对象是金蒙水务，大江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事关环境污染，一定要仔细认真。所以，今晚的抓捕行动，我们务必稳准狠地完成，不给他们销毁证据和串供的时间。另外，我们务必要保证金蒙水务正常的生产运转，随我们一同前往执行任务。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我们要保证抓捕一个替换一个上岗，不能让园区的排污系统瘫痪，引起恐慌。任务明白吗？
8: 明白。
7: 行动。

0: 水排出以后啊，我们再把进水阀打开排新水，好不好？
1: 好，这
2: 别忘有异彩。排水阀关掉，把所有资料拿过来，快！
3: 局长，
4: 别动！公园情报都不能走！
3: 别动！
5: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现依法对你们厂进行调查，请大家给配合。
3: 带走！
6: 警察同志，是不是抓错了？我们闹什么事啊？
2: 我们犯什么法了？
6: 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呀？
2: 凭什么抓人？

0: 其实我
1: 好，
2: 金蒙水务市场部经理段慕红吗？
3: 不是，你又干嘛？
2: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违反禁犯罪侦查支队，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3: 我要找律师。
1: 走。
3: 我们找律师。
1: 我要找律师。

0: 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孟军，现在就金蒙水务案件对您进行口头传唤。
1: 你是金蒙水务厂的营部经理郑维？
2: 是我。
1: 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等一下，我能不能先打个电话回家？我老婆等我回去吃饭呢。
1: 一会儿我帮你打。带走。
2: 真的。
3: 还要请胡总安排一下，我亲自到金蒙水务厂去参观，也可以为我们经济开发区的排污系统做个参考。
4: 哎呀，您要是能来的话，那太好了。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平时想请还请不来。这样，我回去安排一下，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3: 好。
5: 金蒙水务总经理胡兆宇是吧？
4: 对，我是。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家我先加个13万钱。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金邦水务总经理胡兆宇是吧？
1: 对，我是。
0: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马维忠。因为金邦水务涉嫌非法排污，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马队长，我是凤凰岭市的副市长戴崇光，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戴副市长，不好意思啊，这个案件还在调查之中，
3: 把人带走。
0: 抱歉啊，戴副市长。
2: 好啊，
0: 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
2: 回头你去查一下，金邦水务到底有什么事儿？
0: 好，
4: 我就是一个小业务，我的工作是帮公司发展客户，协助客户跟运营部的人沟通。我真的不知道运营部的人有没有偷排污水，你们应该去问他们呀，我真的不知道。
3: 那你跟我们说说，金邦水务厂都有哪些客户啊？
4: 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公司的电脑里，你们可以随时去查呀。
3: 我想知道的是，会不会有些客户没有登记在册？
4: 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已经录入电脑了，我真的没有骗你们呀，真的。
5: 我们没有回头牌。
0: 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场检测的数值高达875？你们这么干已经多长时间了？上个月大江市水厂出水口被污染，跟你们偷排有没有关系？
6: 给我记住了，大庭水跟金邦水务没关系。
3: 我刚才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啊？
1: 我没听懂。我要求见我的律师。
3: 你会见到的，我就是提醒你，如果你现在愿意坦白自首，
1: 如果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们也喝。江检察官，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政委？
1: 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还好吗？小孩在家吗？在屋里面做作业呢，快期末考试了。首先呢，你也别激动。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我可以请律师过来吗？
0: 是金萌给你们找的律师是吧？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他们说公司在运营上出了一点点问题，政委在配合警方调查。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公司和律师也没跟我说清楚。您知道政委在金盟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他们公司是做污水处理的，他是技术主管。具体内容呢？他从来不在家里谈工作。
1: 那他除了工资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来源？没有啊，
0: 就是工资和奖金。
1: 在公司卡里，
0: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你们是怀疑他有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的，大人可老实了。那除了经济问题，那您觉得他在工作中还会有什么问题啊？两位领导，我求求你了，你快点告诉我，政委他到底是怎么了？我孩子才10岁。
2: 现在肚子里这个又快要出生了。您别着急，他人呢现在很安全，但是他涉嫌到了职务犯罪，现在正在羁押侦查阶段。我们检方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积极配合，争取从轻处理。职务犯罪？喂，马队，啊，我刚从政委家出来，他老婆什么都不知道。 啊，他有一孩子上小学，老婆也怀二胎了，他肯定想早点出来。嗯，是，他之前一直不肯指认。行，那我们今天再突破突破。

0: 我是2012年入职的，从我入职以来，公司一直这么干的。
1: 怎么干的？说清楚点。
0: 就是直接把污水排出去。
1: 怎么个直接法？
0: 就是不通过净化处理、规避监测，直接从其他管道排出去。
1: 你们大概平均多久排一次？
0: 也没啥规律，平均一个月一两次吧，下雨天多排一些。
2: 厂里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临时消防管道偷排污水污泥了，2014年金属管道建好之后，排放量就越来越大。
1: 你们每次排多长时间？
2: 5-6个钟头吧。
1: 你5-6个钟头能排多少？
2: 怎么也有50来吨吧。
1: 你们排的是什么样的污水？
2: 都不一样。我知道每次来的槽罐车里的污水 COD 浓度要比水管里的水高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厂到底没有处理能力，但是从我入职以来，我就没见过厂里处理过这些水，都是夜里偷偷排出去的。
1: 那你是哪一年入职的？
3: 我是2010年初入职的。
1: 那你说说，你2010年入职之后是通过什么管道偷排的污水？
3: 最早排污是通过消防人管排的2沉池通往集水池 B 的排污口，有时候会直接通过软管把污水排到公司的雨水管道里，这样污水就直接进入了临江。大概是2010年底吧，公司在1沉池排泥泵出口位置接了一根暗管，这根暗管直接通往了2沉池通往集水池 B 的注水口。开关阀门就在1沉池排泥泵的下面，这样就绕过了数据监测。
1: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我在问你，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
3: 政工
1: 政委。
4: 接连询问了几名操作工人，
5: 总的来说呢，他们的证词对你十分不利。
4: 你可以不表态，但并不表示你没有责任。不过我们相信你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决定的那个人不是你。政委，我们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毕竟共犯和主犯的量刑是不同的，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比如在重大案件当中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趟你家。
6: 政委，你们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给我们补助金，我没要。我知道肯定是出事了，他们拿钱来肯定是想让你做什么事儿。政委，你好好的配合警方调查，钱，你不要被他们利用了，政委，咱们好好的过过我们的小日子，你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干。
5: 考试了，我们没有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同事呢也带你老婆去做了产检，一切都很正常，你放心。
7: 我说，我全都说。

0: 傻瓜们要是知道这些资料只是第一批，会是什么表情？
1: 没事，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效率。走。
2: 同志们，
3: 我说蒋单纯，你这每次来可都不单纯啊，又这么大动静。
1: 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单位还有一办公室有资料的。
4: 牵涉面有多广啊？
1: 三家公司，十几个被告人，
3: 都是临江水域整治行动的案子。
1: 是，也不是。这个案子呢，公安的马队长已经调查了快大半年了，我们跟进呢也差不多大半个月吧。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起诉材料都已经递过来了吗？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整理卷宗，会陆续送过来。这个案子资料多，数据多，而且专业性强。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向各位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情况。这个案子的被告公司是大江市金蒙水务有限公司，是金蒙水务集团在大江市的子公司。
3: 金蒙水务涉及环境污染，他们本来就是污水处理的公司啊，
5: 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公司之一。嗯，
1: 一年前有关单位举报说，临江附近有一片水域一到夜里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还有潜水员的水下侦查，发现了偷排暗管，最终锁定了金蒙水务。彻查之后，我们发现整整七条暗管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倒于临江当中，
4: 直接排进了临江。
1: 而且还是高浓度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
5: 你怎么确定？
1: 一般来说，处理普通水的价格大概在2-3块钱一吨，但是我们在金蒙水务的账目里发现，处理水费的价格在2-3千块钱一吨，这就是处理高浓度水的价格。
5: 这帮人胆子太大了。你们准备送到哪一层？
1: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他们，包括总经理在内的所有高管。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行为。
4: 你们提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赔金额可不小啊。
3: 这个金额下来，企业可就垮了。
1: 金蒙水务是国内水务行业的头部公司，如此知法犯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惩。

0: 我们检察院这边的思路是：一定要确保赔偿金额能够修复被破坏的水域；二，我们要追溯到他们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1: 这次真是赶巧了，居然当着您的面抓人。我听说大江市检察院这次动了真格了，要把金蒙水务诉到破产。
2: 目光短浅。
1: 您是说，
2: 就为了那点政绩，以为拍死了几家违规的大企业，就可以显示他们检察院敢作敢为了？他们根本不知道，金蒙水务集团可是撑起了临江工业园区的半壁江山。真把他拍死了，得有多少企业要停产，多少劳动力要失业， GDP 又得受多大的影响？
1: 可不是，牵一发动全身，还是你想的深想的远。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跟金蒙水务的合作计划可能是要搁浅了。要不我去大江江控水务谈谈。
2: 跟草原上最强壮的狼打交道，他会时刻想着从你这儿叼肉走。可是如果你救一只受了伤的狼，他就会变成一只最忠实的狗。
1: 您是想？
2: 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了黄泽平吧？
1: 啊，
2: 你们祥发集团跟黄泽平应该是老交情了吧？
1: 您的意思是，
2: 祥发集团的法律团队应该是省里最熟悉黄泽案件的法律团队了？
1: 我马上去联系冯学文。
3: 累了吧？喝杯咖啡。
4: 嗯。
3: 师傅，你平时不是不接这类的被告案件吗？
4: 你可别忘了，现在祥发的污水可是金蒙在处理。
3: 那你是想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吗？
4: 也不完全是为了调查祥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具体执行人虽然可恨，但也各有各的苦衷。饶斌如此，杨云胜也如此。但不能每次到最后都是让他们来背锅吧。
3: 嗯，确实是。
4: 啊，妮妮，
3: 嗯，
4: 你快去整理一下污水处理相关资料。
3: 好嘞，
4: 快去。
3: 咖啡别忘了喝啊。
4: 知道了。

0: 徐哥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儿，管教你吧，回家了。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这回家白活，让人家人家。
1: 王站长，
2: 我真服了你了。哎，
0: 那没有这么多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完？而且我都看不懂。
2: 你看不懂正常。
0: 哎，
2: 你们谁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这个
3: SBR 是不是就是指物理池？
0: 哦，这是物理处理厂处理物质的一个过程而已。哦，
3: 我也是网上查的，具体操作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嗨，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不能照搬。但是你们别忘了啊，我们有专家顾问。啊，对，
2: 专家。
3: 专家，
2: 我们好好利用专家求助专家。
4: 联系专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5: 打个电话。
3: 哎，夏老师。哎，
4: 喂，罗厅长。哎，
3: 闭嘴吧，收一收。
2: 我现在就打电话。谭律师，好久不见了，从哪来的？今天刚从北京过来的。胡先生，在里面还适应吗？要不要争取保外就医？
3: 别在这世上浪费时间了。我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结果。
2: 我们已经和金蒙水务的律师团队接洽过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 只要他们试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举证他们和本案的相关性。
3: 什么时候开庭？
2: 检察院已经把此案移交给环资庭了，我们争取尽快开庭。不过有些核心问题，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

0: 你说吧。
1: 关于金蒙水务排放废水的事情，你知情吗？我是你的律师。
0: 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所有的事情都是郑辉的个人。

0: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指示。所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
1: 后来实验失败，他就暗示我用6号暗管偷排。
2: 被告人，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和工作经历。我毕业于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07年就职于金蒙水务，10年升职为运营部经理。所以你对废水的标准和排污要求是清楚的。回答是或者不是。是。
3: 你们后期接收了很多高浓度废水，为什么？
4: 胡兆宇要求的。
5: 你刚才说知道金蒙水务埋有暗管，再说一说暗管的情况吧。
4: 有一根6号暗管是胡兆宇来之前就有的，是以前公司排污管的废弃管道，其他几根暗管都是在他到任后的改造工程中。

0: 合理的职务要求。吴兆宇只是端木红开拓业务，多收费税，但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微费，还有执行偷拍。
1: 好吧，我会和他多沟通的。端木红这个人呢，胆小，心理素质不太好，他现在还希望早点出来呢。
2: 不用了，我亲自找他谈谈，让他认罪认罚。
3: 被告人端木红，
4: 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3: 属实。
5: 你已经和检察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清楚地知道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意义吗？
2: 我清楚。
4: 胡兆宇担任你们公司总经理以来，你们公司收取高浓度废水的量有什么变化？
2: 他来之后，来水量增加了很多。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 他来之前，公司效益不好。他来之后，说是要扭转公司的亏盈状态，让我们能收尽量收。
5: 那你们公司有技术处理高浓度废水吗？
2: 我不知道，这是技术部和运营部的职能范围，他们说能处理就能处理。
5: 天麟印染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
2: 我们来水都要先去跟技术部和运营部咨询确认，当时政委说处理不了。
5: 那后来为什么又收了呢？
2: 是胡总，就是胡兆宇，他问政委可不可以用稀释法来处理，政委说可以，所以第二次来水我们就接收了。但是我接收的过程都是合规的。
4: 你对你们公司没有处理能力，但接收高浓度废水和抛射暗管排放污水的行为你知情吗？
2: 我不知道，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工作的，我没有偷排污水，偷排都是运营不干的。
5: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提醒你，你是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的，你这个说法是想反悔认罪认罚的行为吗？
2: 我不反悔，我认。
5: 你对起诉书指认你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认罪吗？
2: 我认。如果法院认为我对污染事实完全不知情，只做我自己的分内工作，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话，那我就认。
5: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再次提醒你，你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时候有两次笔录都是指认胡兆宇怂恿你，这个事儿有没有？
2: 我当时刚被抓，我太害怕了，我就想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别人身上。
5: 那你之前说的话都不认了？
2: 我认啊，可是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能认，别人没做的事儿我也不能硬栽到别人身上。
5: 陈班长，公诉人询问完毕。
6: 被告人端木红，法庭提醒你注意，你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根据你刚刚的陈述，你是否要撤回认罪认罚拒绝书？
2: 法官，我是认罪认罚的。
6: 认罪认罚内容包括了由检察机关提起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审判程序使用类型四项，以上四项你认了哪一项？认罪认罚不是你想认就能认的。
2: 我知道，谢谢审判长提醒。我认，我都认。
6: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对被告人询问？
0: 和天麟印染签订协议接收废水的时候，胡兆宇有没有给你下达指令必须收？
2: 没有，他让我们跟运营部再次确认，让我们能收多少是多少。
0: 胡兆宇有没有指示你们接受处理不了的废水，然后用偷排处理？
2: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运营不偷排污水。
7: 端木红，政委有没有和你抱怨过运营部没有办法处理大量高浓度废水，要求你们市场部暂缓接收呢？
2: 我不记得了。
7: 公安机关询问你们公司员工。

0: 你们公司大部分员工表示有看到政委到你办公室和你对峙，叫你拒绝接收天灵印染的超标废水。嗯，好像有这么回事吧。不过我这个人不记仇的，我那政委和你对峙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市场部接收的超标废水超过运营部的处理能力呢？
1: 我就是认为是我们市场部接单的太多了，运营部怕工作量超标，他们不想加班。
2: 代被告人彭倩出庭。
3: 我是金盟数据管理室主任彭倩，所有要处理的水在排出去以前，都是要经过检测的。如果数据超标，我就会把它改成达标的数字。
2: 那你们汇报给胡兆宇的数据是真实数据还是作假后的数据？
4: 是作假后的数据，是谁指示你们修改数据？
5: 是政委。
6: 代被告人钟崇雅出庭。
7: 我不知道不能排废水，主管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8: 代被告人沈健出庭。
9: 我一般都和主管汇报，有时候正宫也会给我们安排指示，正宫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偷拍。
10: 代被告人袁立仁出庭。有几个案管是二次工程改建时候建的，项目书上没有，是政委和工程队私下沟通的。我总没来过实物现场。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主要内容为：第一，放弃速战速决，准备长期战争；第二， 明确规定军事要服务于政治；第三，限制作战空间规模和强度，以减少消耗；第四，把作战重心转向巩固占领区。
11: 日军在政治策略、军事策略调整之外，还进行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企图在沦陷期内建立长期自己的作战体制，来适应
10: 持久战争的需要，这是因为日军已经发现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不可避免，所以就要求侵华日军努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实现长期自己，减轻日本的国力负担。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 侵华策略发生根本性转折，正是中国军民在战略防御阶段坚持抵抗的必然结果。1938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在衡阳召开南粤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总结抗战形势，将抗战分为两个阶段。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中国在各方面均劣于日本的情况下应战，必然要采取的战略是不与日军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层层打击，逐步消耗日军。 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其指导方针是：中国军队应以一部增强被日军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日军。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 湘西等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以时，亦应在现地线的附近，尽量牵制日军，获取时间之裕余。四、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
12: 按照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规划和预测，抗战形势发展到第二期以后，战区会越扩越大。 日军派到中国的兵力会变得越来越分散，后期的战略储备难以为继。日军由于国小人少、兵源不足，也会滋扰日军，难以取得更大的战果。
10: 南越军。

军事会议对中国军队的部署作出相应调整。在正面战场，战线北起绥远，南至广东，长达4000公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部队由242个师、40个旅，国民政府将23个师留作战略预备队。 以9个师、又1个旅担任西南大后方的守备任务，以13个师为基干，组建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其余主力部队分别部署于全国8个战区之内，共同担任阻击日军进攻的任务。

0: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此时，日本对华战略定位发生进一步变化，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侵略世界的战略基地。所以，在正面战场，日军的方针是确保和稳定现有范围为主，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是短促突击作战。日军的短促突击作战遭遇国民政府军队反突击作战的有效抵抗。国民政府明确了指导方针，为策应盟军作战，争取共同胜利，连续实施攻势，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抽兵南进，以减轻日军对盟军之压力，同时派兵入缅，协力盟军作战。在战略相持阶段历次防御作战中，国民政府军队大多发动短距离反突击战斗，以达到歼敌一部、恢复原有战线态势的目标。在桂南战役、第三次长沙战役中，中国军队甚至从防御转入坚决反攻，取得较大战果。与日本军力的衰减相反，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力量在逐步提升。中国军民坚持全面持久抗战的战略，一方面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另一方面在日军占领地区大力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基本格局。
1: 从总体上看，由于国民政府军事上的保守，正面战场大部分时间战场形势是比较稳定的态势，虽然互有攻守、互有胜负，但是没有发生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变化。战略相持阶段，抗日的主战场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根据地军民抵抗了侵华日军的60%的兵力。
0: 在日军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展开。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已有改编时的50000余人，发展到180000余人，迫使日军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交通沿线附近。敌后战场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让日军寝食难安。日军开始改变策略，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在侵占武汉、广州之后，日军从华中、华南以及日本本土抽调7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全部编入华北侵略军序列，集中优势兵力，反复扫荡位于华北的根据地。敌后战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
2: 在日本陆军制定的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中就规定，把侵华日军的作战重心转向巩固占领区，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了日军在以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它的主要进攻目标是什么。日军在方案里指明了，对于正面战场要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小限度内，而对于敌后战场却是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肃清后方的抗日武装，并且说这是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

日军在战略相持阶段，作战重心转向敌后战场，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承担主要的进攻压力，面对严峻考验。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案，总结了前一阶段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今后战争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1939年春夏期间，华北八路军在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利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做群众工作。 深入减租减息，改造与建立政权，不断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为发展华中，1939年初，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达新四军军部，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至1939年年底。 新四军基本完成战略展开，创造了苏南、皖中、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并与八路军一部相配合，共同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齐心协力。 在军事上奋勇抵抗侵略，与此同时，一场掠夺与反掠夺的激烈斗争在经济领域展开。

0: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国力先天不足，像钢铁、香蕉、石油、煤炭、大豆等等这些重要的军需材料、工业原料、粮农产品等等都不能自给自足。日本为了解决国力不足的问题，便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这个策略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利用中国的资源来满足侵略战争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进而实现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邪恶目的。
1: 日本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制定对华紧急经济施策，实行物资全面统治，巧取豪夺。在金融上，日本肆意发行天文数字的纸币，到1943年6月，日伪发行的军用票达35亿以上，按当时的中日货币兑换率计算，仅此一项就已经接近国民政府战前历年货币发行总额。战后国民政府接收清点日伪金融机构资产，既有黄金72.3

0: 2.5万两，白银763.9万两，银元37.18万枚，美元1570万元，巨额财富无一不是在中国掠夺而来。在工矿企业方面，日军强占了沦陷区内所有的煤矿、炼铁、炼胶、电力、盐场等行业的经济资源。据战后统计，工矿企业损失达到53700万元。在粮农产品方面，日本实行限地自活用粮，在沦陷区、游击区实行竭泽而渔的征收、征购政策，横征暴敛。
1: 日军绞尽脑汁，集中主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逐步蚕食，发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战场进入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
0: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耗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中央军委指出，游击战为抗击敌人的主要作战方式，杜绝空喊决战、运动战的急躁盲动倾向。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和巩固上。历史证明，中共中央在战略相持阶段制定的军事指导方针高瞻远瞩，切实可行。敌后战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度过艰难时期，迎来战略反攻阶段的最终胜利。

1941年1月4日，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其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向江北转移。于1月7日抵达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个事件史称皖南事变。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

0: 5656 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报名电话5656 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你回来吗？
1: 妈妈也想和你一起过，可是宝贝，你懂的。
0: 知道啦，要把旅客的安全放第一，所以你又不回家过节了，对吧？
1: 妈妈保证，假期一到就回家。
0: 好吧，今晚我要给你个惊喜，你的车几点进站？
1: 9:10。
0: 我一定要做出美味的月饼，让妈妈也开开心心的过节。
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小弥勒，昨天教你的水调歌头会背诵了吗？
3: 早会了，谢谢太虚师兄。
2: 要多练习。子曰温故而知新。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5: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4: 明月几时有。
6: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0: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

0: 实在太难吃了。希望布袋老人能帮帮我，不过我也要好好努力，做出妈妈喜欢的月饼。
1: 八弟，随意门。

0: 不带老人小迷路，欢迎你们，快来帮我做月饼吧！
1: 做月饼，想吃一抓看我的！神奇道具月饼机，
2: 8月15，月儿园装修月饼香又甜，馅多皮软好味道，谁吃谁爱呱呱叫。
3: 它是月饼万能机器人迷糊一号吧？电子游戏了。
1: 巧心之月饼，心境香酥甜。
2: 我想做吃了能让人开心快乐的月饼。没问题，这就开工。走，米粒打蛋液，小弥勒和面。好的，收到。
1: 用力，再用力。好的。巧克力，再来点牛奶糖。月饼就是要甜甜蜜蜜。
2: 对的，馅料就要越多越好吃。材料准备完毕，天降金夜月，一遍喜欢迎，暑退九霄尽，秋晨万景星，星辰让光彩，风露八精英，能变人间事，悠然是玉京。月饼出锅啦！哇！哦。
1: 这块看起来还不错。
2: 我偶尔会犯点迷糊，只是把材料比例弄错了。
1: 只好重来了。
2: 我太累，要休息了。你们将就着吃吧。
1: 我可不。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耳朵的兔子。

0: 过来吃吧，这些小偷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客人，胡萝卜他们喜欢。哦，
1: 嗯，明白了，这些小动物也是客人。
0: 要记住与人为善。
2: 多多喝水，快快长大。啊！哎呀，又是你这家伙！哎呀，这一次啊，你别想再跑了！可恶！

0: 行了，头好晕啊！
1: 你

0: 来来来，人人有份，不要着急啊。
1: 不是要赶走他们，不让他们来偷吃菜吗？
0: 师傅说了，来的都是客人，要与人为善。冒险开始，
1: 要去玩喽。
0: 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1: 还有我才华横溢的神奇布袋巴蒂。动物心灵感应机。
0: 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2: 别抓我，我耳朵一长一短，没有家。别抓我，我好饿呀，
1: 没饭吃，太可怜了。这些都给你，别难过了。
2: 谢谢你。
1: 我可以难过一个吗？
2: 我想要被人爱护，不饿肚子。
0: 那要怎么办呢？
1: 哒哒哒。魅力蝴蝶结，只要戴上它，保你魅力飙升一万点哦！
0: 希望这次的道具靠谱点儿。
1: 神奇布袋道具最神奇，肯定没问题。
3: 春天到，浇浇水，快开花。
0: 你对我的花做什么？你这种行为很过分的。我们包围他，交给我，
1: 没问题。
4: 看我的！
0: 圈圈，用你的能力困住兔子。

0: 这个东西真是不靠谱。
1: 对不起，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0: 没关系，我们再想想办法，不要担心。就是他。
2: 嗨，可以让阿彩来帮忙。
3: 他的耳朵好特别，交给我一定让他人见人爱。

耶，成功到达！下次我一定会成功的。

怕，只是洗个澡。洗完澡，你就能变成干净的兔子了。嗯。

0: 问啥？蹲下，坐下，爬下，卖个萌，再打个滚，帮你可爱无敌。
1: 你真棒，学得特别好啊！
2: 谢谢你们，
3: 我把照片发朋友圈，一定能找到喜欢你的人。
2: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人见人爱哦。
3: 我们应该跳个舞庆祝一下。

0: 好它呀。
1: 还要让我们经常去看它哦。
0: 没问题，没问题。耶，好，我叫天天，想跟我回家吗？你的耳朵很特别，超可爱，就叫你朵朵吧。
2: 耶，朵朵跟我们一样有家人了。
0: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
3: 兔子都是吃胡萝卜的。
0: 玲玲告诉我，朵朵最喜欢小弥勒给的苹果。
1: 朵朵在跳兔子舞，向你表示感谢呢。
0: 哇，你真是太可爱了，跟我回家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先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下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9: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4: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9: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5: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9: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6: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先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

0: 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3: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1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

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八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抚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建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
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

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丰俭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4马所驾的大车通行。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2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4马。而使用6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

地某物的敬意。路遇贤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示礼，表示谦恭前进。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簋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来，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来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家族的年轻一代也在成长，纷纷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来和妻子被邀请为嘉宾，也在迎亲的人群中。他的妻子叫孟琪，而两辆周人早已为此专门制定了六礼。议婚时，男家请媒人向女家说明缔结婚约的请求，好事天成。如果补婚获得吉兆，就要告知女家。婚礼结束了，待到婚后三个月，丈夫会择一日携新娘至宗庙祭告祖先，郑重以示。周朝的婚嫁礼仪上没有古乐琴瑟，迎亲场面并不热烈，也不奢华，但仪式全程无一处不令我们感到庄重、典雅、真静、美好。这或许就是礼所蕴含的内在力量。婚嫁的程序固然依循六礼，而在此之前，青年男女们大多拥有自由恋爱的契机。农历三月初三，春风拂面的上司寻找爱慕对象，并赠送鲜花等礼物。潺潺流水旁，踏青、嬉戏、唱歌，那是属于2000多年前中国少年们的春天。春临大地，万物萌发的时刻，也是年少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心动，大胆追求情爱与姻缘的时刻。与蓬勃生发的青春相伴而来的，是人生中另一场重要的仪礼。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姬，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

要先事不及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

0: 入夜，欢宴尽兴而散，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从8岁开始礼让之教，到70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体生活的交往中。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德一字，是一个人站在大路上张目远眺，表示因看清了前面的道路而心有所得。也有说德即是德，一直得到天的眷顾与恩惠。
1: 总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好礼四，价值20000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

0: 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里，保护好鸟，看鸟吃冰。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把手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不到治。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但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将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熟了，这都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眼里当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台湾在16年前，这只鸟呢，天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了。
2: 这里一个
1: 这里一个坎是吧？
2: 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是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高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出这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林就会死。候鸟是人吃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3: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弄你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的，叫我先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多，有时有阵雨飘落，气温较前几日低了一些，不过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明天白天雨水收工，阳光也有望重新上岗，预计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明天夜里到双休日，受到超强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11号到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3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条件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0: 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傣村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面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八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0: 每到用餐时间，福州金牛山脚下的这家咸水鸭沙茶面馆生意格外的好。
1: 我叫董一成，今年有42岁了。我来自漳州龙海，我们就在厦门的对面，毗邻厦门。我们老家有这种传统的工艺，做卤味啊，做沙茶面啊。
0: 这就是福建赫赫有名的沙茶面。别看貌不惊人，里面的花样可不少。
1: 里面主要是有海鲜，蒜头啊，还有肉啊，辣椒啊，很多很多。
0: 沙茶面因沙茶得名，那沙茶难道是一种茶吗？沙茶是一种原产于印尼的辛辣调味料，由多种东南亚香料、虾米、鱼干等混合而成。当华人将沙茶传回故乡闽南，就被用来制作沙茶面。炒制沙茶粉是第一步，大火慢炒，为了防止粘锅，需要一刻不停地翻动。做沙茶酱，花生也必不可少。
1: 本身在闽南这一带，还是都比较偏甜一点点。然后花生呢，一个是提香味，第二提甜味，一个口感会比较滑顺。
0: 花生炸熟，打成糕后，和炒制好的沙茶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1: 还有我独家的一些秘方，这个放完之后我就要给它加水了，加点水让它泡湿一下，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0: 加水后的沙茶酱必须静待24小时，等待结块化开成粥糊状，而等待的间隙

0: 汤可以熬上了。
1: 像我们熬骨头汤的话，一般都是用猪筒骨，猪筒骨味道比较清香。白酒和骨头不是说熬一遍就扔掉了，一直熬一直熬，然后每天加新的进去。
0: 熬好的骨头汤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汁调味，即告完成。但一碗地道的沙茶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搭档——董氏特制豆腐。
2: 沙茶面一定要点它豆腐，豆腐泡在里面的时候，吸它的汤汁之后再去舀它，挺好吃的。
1: 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豆腐的。它到了福州，我一发现，哎，这个豆腐要么很嫩，要么很老，我拿来炸都不能用。我们特制这种豆腐，自己炸，用自己的油炸，它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小看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舀起来它会喷汁。
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1: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啊，然后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3: 我厦门的嘛，我吃过的味道比较熟悉嘛，
4: 味道是很好，比我在福州其他地方吃的来得正宗。一两周来一次，真是不腻。
5: 沙茶面包心鱼丸剔骨肉海蛎，
6: 手要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5: 是谁的来着？
6: 盘子拿进来哦。
5: 等一下，我把这个面。
6: 好，我来帮你接。对，那你们班的其他同学考的怎么样？这次98的考了几个？
7: 一个。
6: 哦，那你是最高分是吧？那数学100分的呢？
7: 100分，一个。
6: 就你一个？啊，努力努力，奖励奖励。
8: 小孩子就这样子了，要让他知道要收入低调付出哦。
0: 退伍20年，一碗沙茶面让如今的董义成渐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一双儿女聪明又懂事，让他倍感骄傲。
1: 他们两个目前的学校排名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学习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我儿子，他个在班级都是第一名的。因为我从小我也跟他讲说，你家里都比较忙，你要自己掌握好学习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回来能做的尽量帮忙做点事情，上点菜啊。小孩从小历练啊。
5: 慢慢吃，我就吃了嘛。
1: 我这做卤味啊，做沙茶面也是老爹半诱导半逼迫的做了。现在回忆想想，老爹还是很有远见的。毕竟这是一种手工艺，算是老家一种特产，虽然累一点，还是值得的。
0: 小莆田，一家主打福建莆田菜的餐厅，每天都将新鲜的海产和当地食材从80公里外的莆田江口镇运到福州。
9: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一定首先要有好的食材，要地道，所以我的店里除了调味料哈，基本上包括青菜肉类都是从莆田上来。
0: 陈老板是地道莆田人，年轻时参军入伍，当过防化兵，也开过直升机。随着部队驻防天南地北，也尝过了中国各地方的好面。
9: 我个人是非常爱吃面条，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陕西那边边边面也很好吃。
0: 但作为莆田人，陈老板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那碗卤面。
9: 总是觉得老家这个卤面是最好吃的。我现在经营的莆田菜是以江口的这个氛围为基础。

0: 就是江口卤面，你看着是不是像一大锅烩？
1: 面条跟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杂烩的意思，一定要把汤头的味道进入到面里面，口感比较 Q 弹又滑。
0: 江口菜以莆田卤面最出名，这碗面也贯穿了莆田人婚嫁、满月、做寿的各种人生大事。
1: 每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可能就是接待客人一个最高规格的礼仪，它是必上的一道菜。
2: 白吃不厌，
3: 在福州应该找不到煮这么正宗的江口卤面。
4: 面煮到了一定火候了，面它不仅仅是面，它也是汤的一部分。
0: 为了做出地道江口味，陈老板还从江口镇请出了民间大厨老林出山当总厨。
5: 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打工，看到日本人那些那个对那个食材的那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厨师那么敬业，是吧？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主要是食材，我们要做食材的本味，做食材的味道出来。
0: 保持食材的原味，往往是很多美食的基本法则。一碗标准的江口卤面，除了菜和肉，海蛎、撑干等海鲜是其中的主角。
1: 因为莆田毕竟还是靠海嘛，特别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为了方便，不可能去煮很多菜，就是一锅炖了，就把什么海蛎啊、蛤啊、五花肉啊、面啊就混在一起，可能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形成的。
5: 五花肉一定要煸出那种肉的香味出来，然后海鲜粘在石头上的海蛎，甜味也比较足，口感也很好。
0: 这是红菇，江口卤面里唯一的山珍，营养价值极高，价格堪比大龙虾。
1: 红菇是一个高档的食物，一般我们老家人就是说，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只有说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红菇。
0: 当山珍和海味在面锅中相聚，最终考验的还是焖煮的火候。
5: 面跟汤的比例一定要放，要掌握好，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中火，到真正那些火候的掌握，这是要你平常的积累一种感觉，不入味这个面就失败。
0: 文火慢炖，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面条里，热腾腾的江口卤面可以上桌了。
1: 看一个卤面标准，就是收汁收的刚刚好，然后要非常入味，又香又有猪油的味道，这才是一个卤面成功的标志。反正您有空跟他们讲，这个多学习不是坏事，客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尽量满足。毕竟我们都是定做的，可以做得到。
0: 陈老板和老林都是莆田江口人，一碗卤面让两代人成了忘年交。这碗面装着他们儿时的共同记忆，当然还有家乡的味道。

0: 吃什么今天？牛肉。里面坐。这有拌面。多少钱？20块钱。20块钱。老板，今天吃什么？
1: 扁肉大碗炸酱面大碗。扁肉搞什么？稍微。随便问一个福州人，有什么美食是他们百吃不厌，一日三餐，甚至连夜宵都会去吃的？扁肉加拌面，很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
2: 那葱油的话，不一样啊。
0: 一碗喷香爽滑的拌面，搭配一碗 QQ 弹弹的扁肉，只要十多

0: 点就能吃饱，无怪乎当地人把扁肉和拌面的组合亲切地称为情侣套餐。六年前，徐家兄弟因为生意不顺，从闽北老家建阳南下闯荡，在省城福州开了一家小店，专营闽北建阳扁肉拌面。
1: 我就建瓯的呀，这老乡嘛，它肉很多啊，
2: 它面很香啊。
3: 福州的拌面，它面
1: 比较辣嘛，它的面比较细一点，
2: 比较筋道，
1: 那个面比较宽。你还要不要吃面面啊？好吃吗？
2: 好不好吃？好吃啊。
0: 其实闽北拌面的风格跟福州本地不尽相同。
4: 福州拌面喜欢吃软的，喜欢吃花生酱的，我们闽北喜欢吃硬一点的，比较 Q 一点的。
5: 我们老家基本上没有花生酱，都是用葱油拌。
0: 名声在外的上海葱油拌面不同，福建拌面的葱油是用猪油熬的。
4: 这个差不多要熬一个小时，里面有加蒜头啊、生姜啊这些配料加进去的。熬完以后，差不多收锅的时候撒一点白芝麻。
0: 除了拌面用的葱油，扁肉肉馅的制作也颇具特色。
2: 全的都是瘦肉，还有精选的那种猪肚后腿肉才能打出这么劲道。禽腿的肉是更滑，但是的话它没有那种韧性，没有那么劲道。像普通的瘦肉打去，它会越煮越老，要有很柴呀。
5: 我们早上四点多钟起来啊，敲肉啊，他刚刚杀好的猪嘛，那个肉嘛有点热乎的，敲起来更好吃。每天都要做，我们每天的肉馅都非常新鲜。
0: 哥俩卖力气干重活，妯娌俩则负责包扁肉、煮面的这些细活。
2: 我爷爷他们就是做这个小吃的，
6: 哎对，
2: 后面的话我爸妈就做打面条，反正都是组团的意思了。
6: 二三十斤的肉，皮子的话要也要几十斤吧，要大概。
2: 这个是猪骨头汤，这个比较清淡，熬了会就是说吃了会不会腻，如果是说用高汤的话就很腻了。
0: 现熬葱油，手打肉馅，猪骨鲜汤。
7: 我比较喜欢吃它的汤粉，因为它这个酸菜特别好吃。
0: 食客口中的酸菜其实是糟菜。
4: 糟菜就是芥菜啊，我们糟菜是用酒糟腌制的，

0: 回头看，我们。水蜜，水蜜点赞，点赞偏点赞。这湖首海边特产，这个很多地方都没有，这都是特产。这个特产，这个是将军鲍，这是全天然的。清蒸鱼做一碗吧，清蒸鱼吧。这是兰花蟹，章鱼白灼哈。
1: 杨世茂三年前盘下了这家开在鱼排上的海上饭店，在他众多的拿手好菜中，有一碗面几乎每桌必点，这就是黄鳍鱼面。
2: 鱼面，还有个鱼面，
3: 还是这个样子，客气。味道很鲜美。
4: 它的一股鱼肉的鲜香，那个嫩，
0: 唇齿留香，滑是吧？
1: 它还真只有海边的这种。
4: 对，
3: 我妈，就是土生土长的七大的。嗯，
0: 逢年过节哈，我必定带我妈去买鱼面，专门炒着给我吃。
4: 鱼面很筋道，要吧？要，
3: 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1: 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0: 福州一说鱼丸鱼面，就说年江的黄芪是最好的。
1: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
2: 你拿几碗墨糊嘛？
3: 黄辉，你拿来拍，要不要？
1: 黄辉，地道的黄芪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2: 以前的祖辈们都是大黄鱼拿来做鱼面，最早大黄鱼都是一整船捕回来拿去做打鱼面，现在大黄鱼已经快面临绝种了，都没有。天然的大黄鱼每斤都在700-800，养殖的肉质不够紧实，打出来口感就差很多。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嘛，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啊。
1: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2: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的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1: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2: 烤熟之后它煮了不会糊，要嫩性，脆度比较好。我们最早是用柴火烤，因为不够卫生，然后变成蜂窝煤烤之后，它温度很难掌握，就是说现在用这种新型的手扒炉啊，要卫生，温度恒温又可以掌握的。这个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然后想到了。
1: 生产方式的改进，给古老的手艺带来了可观的效率提升，也让黄芪鱼面走得更。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不是？加我薪加个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

0: 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云系依旧较多，有时有阵雨飘落，气温较前几日低了一些，不过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明天白天雨水收工，阳光也有望重新上岗，预计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明天夜里到双休日，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11号到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3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条件2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萧山近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象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傣村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
1: 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1: 大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

0: 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

0: 多立新功。
1: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2: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3: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0: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有意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

0: 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 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十八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三万五千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0: 七月七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一万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要穿件啊！
8: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边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二十六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9: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2: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七月七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一万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二十条具体举措，力争到二零三零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0: 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

0: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1: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
2: 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
0: 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3: 个个会一起排查整治，不添隐患，
4: 守护平安之福。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区委深改委第二次会议暨打造共同富裕区域范例推进例会召开。
3: 孙旭东赴瓜沥镇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
2: 区政协召开公安工作情况通报协商会。
3: 我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台风巴威。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区委深改委第二次会议暨打造共同富裕区域范例推进例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市关于改革共富的决策部署，牢固向改革任务落地落实，真正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优势。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3: 会议，听取上半年改革推进成效、重大改革攻坚情况、小切口改革破题情况汇报，查摆堵点短板，部署下半年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孙旭东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围绕18+3+7+X 体系架构，聚焦重点领

0: 与多点突破全面发力，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细，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小切口破局路径愈发清晰，改革赋能发展成效凸显，改革共赴氛围日益浓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正视短板不足，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薄弱环节，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一批标志性举措和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孙旭东强调，要锚定目标，对准跑道，牢牢把握改革共赴主攻方向，要聚焦重大平台，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提速三新社区模材料小镇建设，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底盘，要聚焦项目要素，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优质内生裂变项目布局流转，推进园区厂房投建运营一体化、低碳零碳建设、规划土地弹性管理等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聚焦创新生态，深化教科人一体改革，扎实开展鸿鹄行动，聚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要聚焦内外双循环，联动推进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赋能产业，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让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切实感受到改革红利。要聚焦民生共赋，推进重企村农多主体共建共享模式，做深做透文化、医疗、教育领域改革，迭代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望潮模式，深化云校研究院、景企院协同改革，以改革夯实基层治理，平安稳定根基。孙旭东强调，要压实责任，扛起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抓好改革落实，要牢固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理念，坚定不移做难而正确的事，统筹抓好当下改与长久力，以制度固化改革成效，要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责任担当，争当改革先锋，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全员参与、全域推进的改革工作格局，以高站位视野主动向上争取，系统谋划一批契合政策导向、贴合发展需求、带动性强、含金量高的改革事项，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资源试点落地萧山，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逼近，全区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瓜沥镇实地督导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严之又严抓好防台措施，细之又细守护群众安全，全力筑牢防台防汛坚固屏障。老旧危房和老街低洼区域是台风防御的关键风险点位，孙旭东深入瓜沥镇塘头社区实地踏勘两处老旧危房，详细询问房屋结构、居住人员日常巡查台账及应急转移预案等细节，并叮嘱现场工作人员要时刻紧绷防汛防台安全弦，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针对老旧危房抗风防雨能力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从严从快落实管控措施，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瓜沥镇区住建局、区文旅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当前防台工作推进情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安排及应急预案落实等汇报。孙旭东强调，瓜沥镇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立足辖区老街密集、低洼易涝、老旧房屋集中的区域特点，把老街防汛排涝、人员安全转移作为首要任务，要全面摸排老街商户、住户、危房居住人员，建立动态人员台账，制定一对一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责任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区住建局要立足行业监管职责，全面排查老旧危房、在建工地、市政设施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停工停产、加固围挡设备、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问题，严防房屋坍塌、设施倒伏、积水倒灌等次生灾害。 局文旅局要从严落实行业防御管控，重点。

0: 聚焦各级各类文保单位、历史建筑、文博场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和安保值守工作，守护文物与人身安全。区应急管理局要统筹全区应急力量和防汛物资调配，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健全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高效处置的工作机制，指导各镇街做好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避险等各项工作，确保防台措施闭环落实。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协召开通报协商会，专题听取区公安分局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2: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公安无人警用装备演示，实地视察了小警察夏令营营地，认真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并进行了协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公安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大局，锚定进入全国县级公安机关第一方阵前列目标，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扎实推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平稳有序做出了突出贡献。会议指出，区公安分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忠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的神圣职责，在塑造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效能治理上持续发力，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优作风，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在筑牢忠诚警魂上走前列、做示范，进一步突出政治见警，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事业忠诚，要在护航发展大局上走前列、做示范，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公安所能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打造公平正义的法治营商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要在提质改革创新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不断推进智能装备集群化应用，进一步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在加快打造现代化公安工作体系上形成更多成果。要在锻炼过硬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锚定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目标，保持严的基调、锤炼实的作风，营造暖的氛围，不断提升全警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为萧山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我区系统谋划、周密部署、严阵以待，推动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见效，全力迎战台风八归，筑牢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区城市水设施和河道保护管理中心已对辖区30座泵闸站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75条城市河道设施安全隐患进行持续性排查，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复。各重点防汛泵站及中心中控室实行常态化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防汛包围圈，严格控制河道水位。

0: 今天我们预排增加初始雨水的蓄水量以此来减轻城区的防汛压力。
1: 萧山环投集团早部署、快行动、严落实，层层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在通惠路梧桐林荫主干道，十余名承运养护人员正紧锣密鼓开展行道树标准化加固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镀锌钢管搭建稳定支撑体系，钢管底部深埋夯实，加固地基。针对轻度倾斜、根系松动的老龄梧桐，实行一树一策，精准调校支撑角度，最大限度提升树木抗风耐涝能力。与此同时，京城路沿线排水清淤前置工作同步推进，养护人员逐一对道路检查并开盖巡检，利用高压水枪冲散、清除

0: 无管道淤泥与杂物，彻底疏通排水管道，冲洗管壁积泥。集团警定城市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等易涝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路面清扫保洁，提前化解排水口堵塞、短时路面积水等汛期突出问题。
1: 现在已经开展道路排水系统专项整治，完成1400余个这个雨水内置的清理养护，累计疏通管道是7800余米啊。打通这个排水管网，减少强降雨路段这个积水风险。另外呢，统筹安排50余名工作人员对高架隧道、下穿通道这个重点的涉水设施进行24小时的在岗值守，设置巡查积水、沉降这些险情。
0: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环投集团实行防汛物资前置储备，常态化盘点、检修、调试各类防汛设备，确保所有抢险机具性能完好，随时可调。
2: 物资保障，目前已经配备了40台应急车辆、328台水泵、410套救援装备，防汛物资25000余件。同时，我们成立了3支专业的抢险队伍，全程24小时在岗值守。一旦出现险情，马上出动处置，全力守好城市防汛防台这道关。
3: 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区提前部署快速行动，统筹农业抢收、水利预泄等防御工作，南部各镇迅速落实举措，筑牢防台安全防线。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台风风雨亦引发水稻倒伏、稻谷霉变，严重影响粮食收成。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位于和尚镇的杭州博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紧急启动抢收预案，调度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进驻东山村、伟民村连片农田，昼夜作业，全力保障成熟水稻颗粒归仓，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
4: 因为八威这个强度特别大，如果等它到了，有可能会大面积倒伏，所以说我们提早把它抢收。
3: 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国荣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超1.4万亩，其中常规早先稻约1万亩。相较于往年7月中下旬的收割时段，目前全区早稻成熟度约80%，尚未进入最佳收获期。针对本次台风，农技部门及时发布田间管护指导，指导农户提前灌水，增强稻株抗倒伏能力，待台风过后及时清沟排水，适时开展后续收割工作。
4: 也会及时的，就是组织农技人员啊，到各个田间地头，进行这个跟农户进行这个调研啊、指导啊，及时的抢收这个早稻，抢种这个连作晚稻哈，把这个季节能够衔接好。
3: 农业防台工作扎实推进的同时，水利防汛工作同步落地。在左前镇东坞水库开启了预泄排水作业，提前腾空水库库容，做好雨水蓄滞准备，切实提升水库防汛调蓄能力。
5: 接下来我们会实施24小时专人值守，实施监控那个水情的变化，严格落实防汛调度指令，全力保障水库稳定运行和辖区防汛安全。
0: 为守住民航运行安全底线，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落实航班调整、飞行区防风、旅客服务、防汛排涝等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机场安全防线。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 RAC 大厅，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台风八威的实时路径。面对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风暴雨双重风险，机场连夜召开防台风专题会商会议，联合空管、驻场航司、公安、地勤等单位，建立24小时联合研判机制，实时跟踪台风路径、风力、降水预报，提前划定风险管控时段。在飞行区，机场组织专业运维队伍开展全域风险排查，所有停场航空器完成固定绑扎，可移动登机梯、货运装备、引导车全部收拢锁固。
6: 针对我们关键的一些部位进行了一个防风加固的一个措施，比如说像停机坪的，然后停机坪、航站楼，然后以及这个不停航施工的区域等等。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这个针对全厂的一个排水系统进行了一个这个排查和一个清淤的工作，然后也是开启了一个预排水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降低本厂的一个水位。然后第三个措施呢，主要就是我们也是根据本厂的一个防台预案，然后这个会对根据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实施对这个航空器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气流的管理。
0: 运行调度方面，机场将根据台风影响时段动态及时调整航班计划，通过机场官网、官方公众号、航站楼广播、大屏滚动字幕、航司短信多渠道，第一时间向旅客推送航班变动信息。
6: 我们会持续跟这个航空公司保持这个信息的一个畅通，然后也是请广大旅客持续关注好这个机场和这个航空公司对外发布的一些平台，然后关注好一个航班的一个变化，然后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
0: 本台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Holida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7: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8: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9: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

0: 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8: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9: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我薪加个13万7。
10: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1: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7: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3: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萧山慧根家庭农场，依托现代化设施农业加持和新品种迭代升级，今年葡萄甜蜜期被极致拉长，实现了超长待机。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0: 走进慧根家庭农场的设施大棚，最大的感受就是眼花缭乱，甜香扑鼻。很多人逛葡萄园都是一种品种从头吃到尾，但这里不一样，人家是早就规划好葡萄的四季菜单。
2: 我们通过市场的研判，深入研究啊，全国各地去搜寻新品啊，是来适合我们萧山人种的。我们今年推出了八个品种，有一个是夏开的改进型，叫天公沐浴，是浙江省农科院吴江老师研发的。啊，这个呢第一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夏黑，啊，第三个呢金香一号，第四个呢永游一号，第五个呢阳光玫瑰，第六个呢黑王，还有第七个呢就是葡萄中的什么爱马仕，叫尼纳皇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蓝宝石。啊，时间跨度呢从6月15号起到9月底，时间跨度很长。
0: 农场这八大品种是前几年慢慢布局、分层培育的，经过多年的养树、养枝、养口感，今年八大品种齐刷刷进入盛果期，轮番上市。这么多品种里，今年最先打头阵的就是天宫墨玉，它可不是普通葡萄，是浙江省农科院最新选育的特早熟新品种，专门适配咱们江南多雨闷热的天气。很多早熟葡萄有通病，下雨裂果，甜度不够，放不住，口感偏软，而天宫墨玉正好完美避开了这些缺点，成为第一茬上市的精品葡萄。
2: 是在我们萧山来讲之后，刚刚杨梅结束的时候，是我们天宫墨玉就是把水果这个空窗期填补了，啊，就是第一呢，是不是能够增加萧山水果的一个选择度？是不是因为它是特新鲜的现摘的？第二呢，它确实口感就比夏黑提升很多，香味更浓，啊，甜味更好，这果粉更厚，啊，那看上去特别漂亮，而且它的皮也是可以吃的，啊，这瓜果期呢也是长的，而且它比夏黑可以提前10天左右上市。我们这个品种全部都是自然成熟，是不是没有做过任何处理？啊，一般在6月中旬左右就可以上市。
0: 除了天宫墨玉，今年农场还有一个重磅惊喜，尼纳皇后正式开放采摘，也是萧山区今年第一批可以吃到的尼纳皇后鲜果。不用网购，不用等外地货源，萧山人也能抢先吃上新品种的头口水。
2: 尼纳皇后呢，在我们水果界有这个说法，就是葡萄中的爱马仕。它口感呢非常鲜甜，就是远远超过原来的秦王啊，就是我们这里说的阳光玫瑰啊，很鲜甜啊，这而且它产量是非常低的，到目前为止的价格是这样的，上海最高的价格能够买到$80一斤啊，但是我们这里果园呢肯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啊，到时候是不是欢迎大家过来品尝一下。
0: 大家都知道六月萧山梅雨季，对种葡萄来说就是大难关，雨多，湿度大，天气闷热，露天葡萄很容易烂果、裂果、生病，要么熟得晚，要么品相差。但今年梅雨季一过，这里的葡萄齐刷刷品相再现，稳稳成熟，秘诀就藏在标准化设施大棚里。
2: 水果这一块呢，就尤其是葡萄，啊，以前没有这个设施农业的时候呢，主要是靠天。如果在萧山这个地方梅雨季节呢，你葡萄基本上收成很低的，而且质量很差，而且农药的使用率也很高，啊，但自从我们使用了设施农业之后呢，就是淋雨，是温度的控制， 啊，那这方面都是不是有显著的提高，是把葡萄的品质也提高了，这而且之后呢，是不是把葡萄的品相、质量，是不是相关方面都有大大提高，啊啊，所以说，葡萄这一块还是是不是非常需要采用湿式农业这一块来做。
0: 听完介绍我们就懂了，为什么别家葡萄吃两个月，这里能吃四个月，为什么梅雨季还能抢先上市。第一，赢在眼光，农场提前多年布局品种，不贪一年速成，讲究梯队成熟，错峰上市，避免扎堆，避免断档。第二，赢在科技，设施大棚，说白了就是把种葡萄从看天吃饭变成了智能种田。下雨天它是遮雨棚，闷热天它是通风房，温差大它是恒温箱。尤其对娇贵的妮娜皇后、早熟的天宫墨玉来说，精细化的棚内环境能稳稳锁住甜度、香味和色泽，裂果少，损耗低，颜值更高，口感更稳定。从梅雨初歇的六月到秋风吹起的九月，近百天的甜蜜续航，八种风味的轮番惊喜，这也是咱们萧山精品设施农业最直观的好处。新品种留得住，好品质稳得住，采摘季拉得长，老百姓吃得爽。
2: 我现在果园里面是这样的，每两个大棚之间，两个大棚葡萄，一个大棚橘子，啊，来提高我葡萄的品质，就是通风，啊，就算我两个大棚之间，啊，有一个橘子之后，它通风效果肯定是很好的，最佳的，啊，那样的话呢，我葡萄品质就好了，啊，它就需要通风，一个阳光，
3: 还有水分的控制，
2: 还有水分的控制，水分控制这个是管理，啊，那水分控制之后呢，它成熟期的时候，啊，水分控制很严的，否则的话要裂果的，但是每个品种都不同，就八个品种可能是八个思路，啊，那这种来讲的话，我们专业。我聘请了一个有40多年葡萄管理的一个老师傅，是金华那边的，就是专业做葡萄已经种了40多年了一个人，今年在我这边做管理，他今年，所以说今年我的葡萄的品质非常好。
0: 不靠天，不靠碰运气，靠的是提前布局、科学种植、精细管护。这个夏天不用奔赴远方，在咱们萧山本地就能打卡超长待机的葡萄采摘季，从初夏吃到初秋，月月有欣慰，次次有惊喜。
2: 今天跟你们说的是一只那个白响扣鸡。白响扣鸡呢，它的鸡取我们的萧山本地鸡，萧山本地鸡的一个特色呢，就是鸡嫩爽滑，汤鲜味美，并且还加一些胡椒呢，它是增香提味，把这个鸡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白响扣鸡，是我们萧山本地人很传统的一个菜肴，也是萧山十碗头里面的一个菜。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笔下哪一些主角是真实存在的？就我，没错，带你走进沙漠的深处，
1: 带你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国装。
0: 水龙来了，要修长江，更关键要修海宁桥。
2: 我很幸运的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也擅长的、而且无比热爱的行业。
3: 唐代银杏晚在，早明苏轼一席。所有的一切让人放慢脚步的，一定是它的文化。
2: 那家乡乌镇，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美的。生活在这样的古镇，我觉得也是人生的幸运。
4: 哎，我知道你们在哪儿呢？
5: 还要半个小时到红桥。
6: 啊，我是从北京过来，一共来了5个。小飞这个导游，他能把这个所有的人文的东西给讲得非常的好，
7: 在我心中一级棒。
8: 这是一道几何题啊，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做出来。哎，
2: 我一个月带2个团，这抖音的账号上是1700万，我的团现在是只要放出去，马上就爆满。
9: 师傅，开车去乌镇，先做第一件事。安全带系起来。第二个，我们得取个队名，飞虎队、游击队、敢死队，你们选一个队名。飞虎队是吧？那就飞虎队了啊！全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嘉兴，没想到了吧？就这个地方。我以前带新加坡的客人过来的时候，新加坡人说：“哇，这这么多别墅是谁的哦？”我说这个嘉兴农民的。啊，农民这么富吗？大陆？我说，哎，就这么富。嘉兴地多，所以叫种地家。广东的桑树都是从嘉兴这边进货的。
10: 以前去过这些地方啊，没听过这些故事，回去要跟我跟孩子、跟朋友分享一下。
11: 我很激动，能够见到小黑老师。

0: 经向公安那边提交了申请，手续一下来，你就能去医院了。
1: 来，进来，妈，家里。哎呦，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宝。
1: 哦，小宝，肚子饿了吧？奶奶给你做点吃的，好吗？这样，我们先去洗个澡，换件衣服，等饭好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
2: 好，
1: 走，告诉你洗手间在哪里啊。
3: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4: 刚问过，还得抢救。
5: 这胡兆宇也太过分了，居然到现在都不认。
6: 公安和检察院查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找到胡兆宇和金萌对偷牌知情的证据啊？
7: 两种可能，要么他确实不知情，要么他就是反侦查能力太强。
8: 但是公诉人那边坚持要起诉金萌水务和胡兆宇。
4: 有件事我想不通啊，就凭这个证位，他哪来这么大能量啊？这么多污水排放下去，要造成多大的污染？还有，谁来修复？
9: 又是国家吗？
4: 再这么下去，那肥的只能是那些黑心企业，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7: 原告、被告的证词现在互相冲突，我看被告的供述有条有理，像是经过多次演练的。胡兆宇也好，段慕宏也好，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改证词的。
8: 事实胜于雄辩。
10: 听说你在里面跌倒了，他们安排你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了，医院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诊断，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复查一下。医生说是肌萎缩、
8: 侧索硬化，就是俗称的渐冻症。控制肌肉的运动神经元会不断的退化，肌肉会逐渐的萎缩、衰弱，最后完全丧失运动能力。直至呼吸衰竭。
10: 你知道。
8: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化工企业。待遇非常好。环境非常差。那里缺水。我们只能喝井水。谁知道啊，厂里的废水管年久失修，发生渗漏，重金属超标的污水就污染了井水。

0: 所以我能得渐冻症，我一点都不奇怪。小的时候住被污染的村，长大了又进污染的企业，我的前身早就重金属超标了。 要是有一天我没有死，那我不成超人了？好笑吗？
1: 检察院又再次提出了认罪认罚协议。如果我们配合调查，同时又检举揭发的话，可以趁你还能活动的时候，争取保外就医。
0: 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保外就医没有意义。
1: 怎么会没有意义？
0: 这是我以专业角度给你最好的建议。打官司你快乐吗？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官司打赢了呢，你快乐吗？
0: 每个律师都会快乐。
1: 我瘫痪以后，我人生唯一的快乐就是挑战不可能。命运把我变成这样，我不愿。我说能进行业最好的公司，我就能进。我要当总经理，我就能当。大疆金融年年亏损，我偏要让它起死回生，这是我抗争的方式。再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强壮的跳动。

0: 徐飞姐，他们这是犯什么事了？
1: 我也不太清楚，我是替我们家耿念来看看情况。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快4个小时了，孕妇出血严重。

0: 作业写的差不多了吧？嗯，来，喝杯牛奶，喝完之后早点睡觉，明天还有上课呢。嗯，夏阿姨，嗯，你的阳台好好看，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多肉你喜不喜欢？
0: 喜欢。
1: 那你挑一个我送你。
0: 真的吗？
1: 嗯。我去年过生日，我爸爸和我做了一个超美的多肉森林，我希望你也能看一看。真的。
0: 一定很棒吧？你喜欢植物吗？
1: 喜欢，
0: 我长大之后想当植物学家。对了，我还没给你看我之前在空中画的植物呢。啊，看看，嗯，来，嗯，看看，这是小苦菖，嗯，一种多年生植物，嗯。 这个是石蒜，就是那个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它也是多年生植物。
1: 还有吗？
0: 嗯，这个是多肉，
1: 你俩都喜欢的多肉。
0: 嗯。

0: 哎呀，戴副市长，
1: 张总，张总，
0: 早就该来拜访您了，真是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来来来，我知道你忙。哎，
0: 你坐一坐，坐。
1: 怎么样啊？你们那个诉讼处理的怎么样？解决了吗？哈哈，
0: 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1: 好和坏啊，都是见仁见智。张总啊，我就直说了，啊，你们金蒙水务。
0: 有没有意愿入驻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这个，戴副市长，我们可是刚刚犯过重大过错的，您就不再考虑考虑？<笑>
1: 知一堑，长一智嘛。我相信你们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这个开发区啊，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 急需一些更成熟的配套设施，
0: 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戴副市长，据我了解呢，凤凰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居多，我们金蒙水务入驻，不一定能。

0: 负荷处理污水，况且园区恐怕也难以负担我们金蒙水务高额的除污费用。
1: 这个我明白，张总，但是有一点您明白吗？一个不甚成熟的园区可是代表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啊。啊，我们凤凰岭市把扶持优秀企业和企业家作为我们的头部政策，你们放心大胆地干，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你们的强力后盾。
2: 哎，他们这官司输定了吧？
3: 哎呀，陈总啊，这是客户的秘密，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2: 你呢，别跟我来这套，你要真那么光明磊落，那往后谁要跟你合作啊？
3: 你可真行，你
4: 好好好好好，
3: 输肯定是输，但是呢，垂死挣扎还是要挣扎的，面子工程总要做呀，见不得光的事儿也得干。
4: 是啊，检察院补充的新证据已经过来了，犯罪事实这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重点是污染物的定性，检察院主张是危废，而金蒙等被告呢认为不构成危废，而且金蒙和检察院出具了两份完全不同的检测报告，现在请专家顾问夏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
5: 公诉人出示的这份危险废物鉴定报告的颁发机构是个权威单位，有国家证书，里面的鉴定标准也是国家的危废名录，所有程序倒都是正当。
6: 但是被告主张他们用稀释法处理过的废水和这个母液的成分不一致，
4: 怎么着，按他们的意思我们还得鉴定他们排到临江的污水？
5: 他们提的这个稀释法是有问题的，污水排到临江里才是真正的稀释。你看啊，这些废水含有精细化工的母液高 COD， 有毒有害，很难降解，腐蚀性可以稀释，毒性是稀释不了的，所以我认为天灵印染的母液不经过无害化处理，用稀释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它的性质和污染物含量。
7: 院长，金蒙水务董事长马上到。
4: 好，知道了，夏老师，谢谢你，我们还有个会。
5: 好，我把报告交给小胖。
6: 好，谢谢夏老师。
4: 夏老师，
8: 我们这个会很快就开完，等我一会儿，晚上一块吃饭。
9: 对不起啊。
10: 哎，我们也好需要被请吃饭呀。
5: 其实你不必小声跟我说。
4: 金蒙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先生。
9: 我是
4: 环资庭的罗源，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耿念法官和林海兰法官。今天过来的目的是，
9: 首先我真的很抱歉，这次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当然，现在说这话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吴兆宇的所为，我们公司董事成员还是很震惊的，所以。
11: 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歉意。
9: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找个机会能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金蒙水务所造成的错误。
6: 有什么诉求你就直接说吧。
9: 显然大江金蒙水务这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希望法庭能看在这些年对临江工业园区所做出的贡献，在判罚上能酌情考虑。我们愿意缴纳环境修复
12: 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
10: 可这不公平啊。我

0: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没事的，没事。
1: 对不起啊，我连累了你。你要说连累也是我连累你，是我没有办好关。
2: 罗源的回避申请还没看完，我就收到金盟水务申请罗源和夏老师回避案件的请求。你们看，
3: 他们认为你们私下和当事人的竞争对手吃饭，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夏老师。现在不是讨论对错的时候，重要的是怎么做补救计划。
2: 罗源，你把案子的情况和葛念交接一下，审判长我亲自来，我就不信他们连我也想回避。
4: 新的专家顾问，我会让临江大学尽快整理出一份新的名单来。
2: 好，那该工作就去工作，大家都别太放在心上。这明枪易躲，案件难防，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就不怕他们搞小动作。

这是我写的评估报告，里面衡量了不同的审判方案对临江环境、工业园区运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因为金盟积压的工作有点多，我就先去处理别的案子了，你们继续讨论吧。

0: 我听说了，做大爷的，这就没办法。我们做法官的，这个职业他就要求你必须时时要绷着那根弦，不能让别人有可乘之机。
1: 明白。您绷了大半辈子弦，一定很累吧？习惯了。所以人呢，
0: 得有个爱好。 不然的话，你总绷着这根弦儿，那你这情绪什么时候得到缓解啊？所以呢，当个志愿者挺好，服务社会，舒缓自己的情绪。<笑>你试过躺在湖中间，
2: 抬头看月亮的感觉？
0: 去试试就不要紧的，真是。好，怎么样？感觉不错吧？啊？这个人呐，如果你在做的事情能够有一种成就感，觉着它是有意义的。
3: 价值的，就可以抵消那些个挫败感呐、困难呐，还有那些失意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啊，得慢慢的培养。综上，结合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主动缴纳不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金等实际情况，本院为依法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
4: 人民起立。
3: 一，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犯污染。

0: 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00万元。被告人胡兆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被告人郑伟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0.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被告人吴成功、施碧霞非法掩埋垃圾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现判决如下。
2: 胡先生，那我们这次的合作就告一段落了，你保重。
3: 谭律师，我很欣赏你，有机会再合作。
2: 和律师合作，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事儿。

0: 金门这个案子总算了结了，这几天辛苦了，给你放2天假吧。
1: 谢谢师傅。
0: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这个案子，罗庭长跟夏老师都被申请回避了。那夏老师还会做环资庭的顾问吗？不知道。但如果因为这个案子他退出环资庭，对我们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夏老师因为饶冰的事情一直很关注祥发，他又是一个专家。如果他能加入我们的调查，也许会事半功倍。
1: 你不会要跟法院抢人吧？
0: 说实话，我之前是挺纠结的，每次见到夏老师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不过他现在退出环资庭，对我们来说也许真的是一个好机会呢。
2: 其实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必要谈这趟婚事。那如果我给他说，要是加入我们会有好处呢？
1: 好处？对夏老师来说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会挣大钱，他能出名，听着不错吧？<笑>
0: 不是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你要真在乎名声跟金钱，你早就去帮凤凰林祥发那种大公司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坐在有中央空调的办公室里。我呢，也会有好几个助理可以让我呼来唤去。不相信我是吧？<笑>不是不信，关键是这种案子办下来，我们别丢了半条命，我就谢天谢地了。其他的我还真不敢想。 宁宁啊，做人呢是要有目标的，没有目标相当于一条咸鱼，所以我们要有目标，这样生活才有盼头。哎呀，
1: 盼头那也是我们自己的盼头，人家夏老师工作稳定，根本不需要向我们这么拼。我看呀，他根本不会加入我。
0: 那如果他还想继续调查祥发呢？
1: 那你是要趁这个机会邀请他不成？
3: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最好的时机，我们得找到新的证据，这样才能说服他。罗厅长，
4: 林露，今天有见到夏老师吗？
3: 我们已经放假了，前几天高考完期末。
4: 哦，
3: 怎么了，罗厅长？
4: 没什么，就是有一些专业上的事儿要咨询他。
5: 您先去忙吧。嗯。罗厅长，再见。好。夏卫东，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要眼睁睁看着我被抓吗？不就是用一下你的论文、你的证书，至于？

0: 夏老师，老院长出事了，严明那个案子把老院长牵扯进去了。这都要退休了，还被抓起来，院长这次是晚节不保了。
1: 你能耐啊，居然找了个法官，怎么这么体面无私啊？哦，对了，没想到我出来了吧？表现好，减刑了。
0: 哎，田园，跟您汇报个情况，可能跟金盟的审判有关。
2: 这些人你熟悉吗？
3: 认识还好，跟我避嫌。
2: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
3: 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4: 他都已经去世了，还把所有的责任黑锅让他背。我真替饶斌师哥感到不值。
2: 错的既然是这些企业，那就让他们负责呀。用我姐最擅长的技术打败他们，相信你。
5: 我们还能继续参与这个案子吗？
6: 我们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我们只是把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
7: 可这不公平啊！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8: 他们是冲着换资厅，冲着我。

0: 夏天，
1: 嗯，
0: 你们那个金萌的案子结束了吗？
1: 不太清楚。
0: 你不清楚，谁清楚啊？你是专家顾问。哎呀，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吧，其实你当这个专家顾问挺好的，用你自己学的专业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别人，真的挺好的，我挺为你骄傲的。
1: 我现在不当这个顾问了。
0: 开玩笑吧，是真的假的？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你不干的挺好的吗？
1: 反正这段时间不做了。哦，对了妈，学校放假了，这两天我会出去转转，跟您说一声啊。

0: 喂。
1: 哦，阿姨啊，夏老师没跟我在一起啊。
2: 最近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啊，都来。
3: 好啊。
4: 我想跟刘阿姨的菜。
1: 哦，我知道了。
4: 我们吃饭啊。
2: 对，晚上一块吃饭。罗远，晚上一块来吃饭吧，叫夏老师。
5: 今晚不行，你们吃吧。
3: 有约会啊？

0: 阿姨，我路上就打电话了，没打通啊。哟，
1: 你看看，果然是有问题吧？你们俩没吵架呀？
0: 没有啊，这
1: 没有，这怎么回事啊？顾问也不当了，这还离家出走了。
0: 放心吧，我姐不是说了吗？学校放假，肯定出去玩了。
1: 出去玩什么玩啊？他哭丧连走的。
0: 阿姨，你先别急，我们两个没吵架，法院也没不让他当顾问，我们只是在私底下碰见和案情有关的人，出于避嫌，就不能再接触金盟这个案子。
2: 见到谁了，还能把你给撸下去？
0: 我们碰见严明了，
3: 这家伙被放出来了。

0: 是赶紧联系上夏老师，别出什么意外了。
1: 不能说这种话。
2: 放心吧，伯姐肯定去老地方。
0: 哪儿啊？

0: 我们已经找到蒋司马才，有人在天通苑迷路，涉案人员持有猎枪，银色面包车里有受伤的迷路，车牌零N35870。
1: 真的不能再少了。这附近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收。你要不想卖，你可以拉走。
2: 卖！行，卖！
1: 还活着吗？
3: 还有气儿，要杀赶紧的。
2: 老板，我帮你杀了吧。
4: 我们店已经打烊了。
1: 买卖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是违法的。
4: 警察！
5: 老板呢？
6: 大哥，
5: 就一个人，啊，就一个人。

0: 你干嘛？
1: 谁是不会看见的？
0: 你拉远点，
1: 他说的对。

0: 南叔，哎，
1: 坐会儿吧。好，这休息日也不多睡会儿啊。哎，在这待着挺舒服的。
0: 坐会儿来。哎，我刚刚泡的茶，您喝口。
1: 好，谢谢。哎，
0: 来都来了，就在里面多待会儿呗。每次过来都觉得心里特别的安静。
1: 昨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吧？昨天公安抓了偷猎迷路的人。现在管都这么严格了，还有人偷猎迷路啊？哎呀，这些人呐，有什么不敢干的？以前养的丹顶鹤呀，也被人毒死过。
0: 我听说了。
1: 你别以为现在啊，和你爸爸那个时候会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啊，还是有好人的。 就跟你爸一样热心，见义勇为。就像这次啊，是一个法官，他发现以后报了警，还追了一路，路上啊遭遇了车祸。杨叔，
0: 您说是什么法官？什么法官啊？
1: 具体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受伤了，现在还在县医院呢。
0: 哎，杨叔，我先去办点事情啊。
1: 哎，你怎么了？
2: 娟，您这消息可真灵通，我妈都还不知道呢，您电话就先打过来了。
3: 哎，可千万别告诉她这事儿啊！我这都是小伤，没大事儿，就是医生说啊，要留院观察几天。
4: 我这个电话是给你吹个风，环资庭这个庭长的人选已经正式通过了。
3: 哦，都定下来了。最终确定的人选是。
2: 总组织安排，心里没有一点点小的波澜？
4: 没有啊，都是同事这么多年了，谁当不是当？
3: 行，那你好好养伤啊。

0: 昨晚有个病人，是个法官，受伤了，
1: 是见义勇为、个子高高的那个。
0: 对，
1: 哦，他住院了，就在三楼住院了。
0: 啊，谢谢你，
1: 没事儿。

0: 哎呀，腿也疼，腿腿腰。哎，坐下，坐下，坐下，可以吗？坐。来，先躺下。
1: 啊，没劲儿，腿。
0: 来，我来。
1: 歇歇歇。哎呀，哎呦，
0: 行吗？
1: 啊，叫。
0: 都哪受伤了？啊？
1: 啊，这可说不好，医生说了，可能后半辈子都需要别人照顾了。
0: 别胡乱说话，到底伤到哪儿了？
1: 认真点，到底哪受伤了？我没开玩笑啊，我这是真受伤了。你看，哪受伤了就认真说，我是认真问的。我也是认真的，谢谢你来看我。 谢谢你担心，快急死了。夏卫东，我不想再和你做好朋友了。我收回之前的话，在躲子弹撞车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只要我能活下去，我就大大方方的告诉你，我喜欢你，夏卫东，夏老师。 下行。

0: 怎么还没来啊？好像生病住院了。生什么病了？不知道。昨天还跟田院请假了。人都到齐了啊。
1: 废话呢，我就不说了。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对大家现阶段的工作提出以下四点要求：一，是要珍惜工作岗位。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二是要加强学习，向书本学，向身边的人学。三是要端正态度，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四是要主动的融入社区，加强协调配合。另外啊，大江市。 环境资源法庭庭长的人事任命呢，也已经下来了。
2: 经中院党组研究，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耿聂为环资庭庭长。
1: 恭喜你，耿聂。

0: 我听说，罗厅长到底是怎么了呀？现任作为审判长被人要求回避，现在耿厅长又接任了我们环境厅厅长的位置。
1: 知道了，你不按理来说至于吗？他不会承认什么。
0: 行了，也别八卦了。最终他来了吗？
1: 没呢。没回消息。

0: 谢谢老师，非常感谢您见义勇为帮我们抓下偷猎者。我这不送您一枚锦旗，真是不合适。
1: 这我收了才不合适呢。正好路上撞见了，举手之劳吧。
0: 您这可不是举手之劳，您这是舍命相救。
1: 谢老师是专家，
0: 我这就不当电灯泡，陪你们一块游园了，
1: 请。
2: 嗯，好，好，
1: 谢谢。
2: 迷路保护区每年都在加大，巡逻和管理的力量，但是因为面积太大，总会有人盗猎。对呀，大家都知道迷路、单地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冒险。只要有利可图，枪毙的慢慢都有人干。
3: 被你救下来那只受伤的麋鹿怎么样了？
1: 听说已经送去治疗了，没大问题。
2: 那太好了。你看到那个了吗？那只麋鹿，它是去年的麋鹿王。
1: 你怎么知道是去年的？
2: 因为它形单影只啊。这里每年都会进行麋鹿王争霸赛，成王败寇。它现在。
1: 明天准备回大江了，
2: 我知道，做好准备了。
1: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
2: 只是这段时间吗？嗯，只是这段时间吗？
1: 以后也要陪着。

0: 这么晚了还加班呢？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啊，明儿上班了，我今天过来收拾收拾。伤好了吗？皮外伤，不碍事。
1: 我听说，老胡去要给你送锦旗，被你拒绝了。
0: 可以啊，这么细节的事情都知道了啊！恭喜你啊，耿厅长。
2: 别算我了，行不行？
0: 谁算了？你这怎么还难为情上了？咱仨谁都厅长不是座呀？还不好意思上了？
2: 对不起啊。哎，
0: 你要是为上次情绪上头跟我道歉，那我接受；如果要是为厅长这个职位跟我道歉，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啊！
2: 你有能力，也有情怀，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而不是觉得亏欠了谁了。
0: 是吧？那个位置，永远是你的。谢谢厅长。更何况，
3: 这是市里下达的任命，
0: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咱们环资亭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不是吗？哎，其他的就别说了。耿厅长，赶快给我安排任务吧。你看我这办公桌上空空荡荡的，连个卷宗都没有。哪个案子是分配给我的呀？
3: 早给你准备好了，河湾街那边有个案子，可以放养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涉案动物黄金蟒，现在已经移交林业局照料了。
0: 行，我先看一下，你回去吧。
2: 不是，你刚出院，我总得请你吃个宵夜吧？
0: 不用了。哎，我这几天记心了，等伤好了，一定让你安排顿大的。
2: 那咱们一言为定，
0: 说话算数啊，厅长。

0: 怎么好端端突然跑到河湾县去了？也不打招呼，也不交代，还不回微信，啥情况？
1: 应该还是因为之前的事儿吧。
0: 什么事儿？
1: 之前是挺长，现在不是了，是个人心里也难受。
0: 别瞎说，罗远可不是那样的。
2: 河湾县也成立环保庭了，我听说罗法官是自己跟田院长提出去河湾县法院环保庭指导黄金蟒案了。
3: 黄金蟒案？
4: 那是院里的决定。背后遇的人，你们俩是不是很闲啊？啊？放过去。
5: 嘿。是。
3: 什么黄金蟒案？
6: 原来顾宇的辩护律师是苏卓。
7: 罗法官也认识苏律师。
6: 自从加入环资庭以来，经常跟他合作。
7: 合作？我以为应该是交手吧。
6: 绝对是合作。环境资源的案子不像其他案子，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把被告送进牢里去坐牢，或者是罚款罚到他们倾家荡产，我们的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7: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为黄金蟒争取公道。
6: 你要这么说也行。对了，孟法官，你对这个案子现在了解多少？
7: 你先坐。顾宇出生之后就没见过爸爸，他妈妈经营着一家火锅店，平时工作比较忙，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他，所以母子关系比较淡漠。顾宇上初中时曾遭遇过校园霸凌，以至于他现在拒绝和外人沟通交流。他高一都没念完就辍学在家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顾宇喜欢上了宠物，尤其是这些色彩非常鲜艳的爬行动物。
6: 这么多都是他养的？
7: 都是。这儿还有顾宇的口供。

0: 他身上的花纹跟颜色非常漂亮，我可以看一整天都看不厌。被告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1: 顾律师抑郁症患者，所以目前是取保候审阶段。据说因为案子的关系，他最近出现失眠、心悸、盗汗等情况。苏律师前不久刚陪他去看过心理医生，现在在等医院的证明。
0: 苏律师也跟我提过，打算请心理医生陪同上庭。
1: 听起来，顾宇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服刑的苦的。
0: 这也是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的原因之一。
1: 其实我也协助审理过类似的案子。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区委深改委第二次会议暨打造共同富裕区域范例推进例会召开。
3: 孙旭东赴瓜沥镇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
2: 区政协召开公安工作情况通报协商会。
3: 我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台风巴威。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区委深改委第二次会议暨打造共同富裕区域范例推进例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市关于改革共富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真正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优势。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出席。
3: 会议听取上半年改革推进成效、重大改革攻坚情况、小切口改革破题情况汇报，查摆堵点短板，部署下半年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孙旭东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围绕18+3+7+X 体系架构，聚焦重点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发力，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细，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小切口破局路径愈发清晰，改革赋能发展成效凸显，改革共富氛围日益浓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正视短板不足，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薄弱环节，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一批标志性举措和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孙旭东强调，要锚定目标、对准跑道，牢牢把握改革共富主攻方向，要聚焦重大平台，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提速三新社区、模材料小镇建设，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底盘，要聚焦项目要素，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优质内生裂变项目布局流转，推进园区厂房投建运营一体化、低碳零碳建设、规划土地弹性管理等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聚焦创新生态，深化教科人一体改革，扎实开展鸿鹄行动，聚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要聚焦内外双循环，联动推进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赋能产业，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0: 机，让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切实感受到改革红利。要聚焦民生共富，推进重企村农多主体共建共享模式，做深做透文化、医疗、教育领域改革，迭代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望潮模式，深化云校研究院、景企院协同改革，以改革夯实基层治理平安稳定根基。孙旭东强调，要压实责任，扛起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抓好改革落实，要牢固树立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理念，坚定不移做难而正确的事，统筹抓好当下改与长久利，以制度固化改革成效，要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责任担当，争当改革先锋，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全员参与、全域推进的改革工作格局，以高站位视野主动向上争取，系统谋划一批契合政策导向、贴合发展需求、带动性强、含金量高的改革事项，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资源试点落地萧山，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逼近，全区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瓜沥镇实地督导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严之又严抓好防台措施，细之又细守护群众安全，全力筑牢防台防汛坚固屏障。老旧危房和老街低洼区域是台风防御的关键风险点位，孙旭东深入瓜沥镇塘头社区实地踏勘两处老旧危房，详细询问房屋结构、居住人员日常巡查台账及应急转移预案等细节，并叮嘱现场工作人员要时刻紧绷防汛防台安全弦，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针对老旧危房抗风防雨能力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从严从快落实管控措施，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瓜沥镇区住建局、区文旅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当前防台工作推进情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安排及应急预案落实等汇报。孙旭东强调，瓜沥镇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立足辖区老街密集、低洼易涝、老旧房屋集中的区域特点，把老街防汛排涝、人员安全转移作为首要任务，要全面摸排老街商户、住户、危房居住人员，建立动态人员台账，制定一对一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责任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区住建局要立足行业监管职责，全面排查老旧危房、在建工地、市政设施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停工停产、加固围挡设备、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问题，严防房屋坍塌、设施倒伏、积水倒灌等次生灾害。区文旅局要从严落实行业防御管控，重点聚焦各级各类文保单位、历史建筑、文博场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和安保值守工作，守护文物与人身安全。区应急管理局要统筹全区应急力量和防汛物资调配，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待命，健全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高效处置的工作机制，指导各镇街做好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避险等各项工作，确保防台措施闭环落实。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政协召开通报协商会，专题听取区公安分局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公安无人警用装备演示，实地视察了小警察夏令营营地，认真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并进行了协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公安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大局，锚定进入全国县级公安机关第一方阵前列目标，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扎实推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平稳有序做出了突出贡献。

0: 会议指出，区公安分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忠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的神圣职责，在塑造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效能治理上持续发力，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优作风，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在筑牢忠诚警魂上走前列、做示范，进一步突出政治见警，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事业忠诚，要在护航发展大局上走前列、做示范，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公安所能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打造公平正义的法治营商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要在提质改革创新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不断推进智能装备集群化应用，进一步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在加快打造现代化公安工作体系上形成更多成果，要在锻炼过硬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锚定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目标，保持严的基调，锤炼实的作风，营造暖的氛围，不断提升全警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为萧山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来，我区系统谋划、周密部署、严阵以待，推动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见效，全力迎战台风八归，筑牢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2: 区城市水设施和河道保护管理中心已对辖区30座泵闸站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75条城市河道设施安全隐患进行持续性排查，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复。各重点防汛泵站及中心中控室实行常态化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防汛包围圈，严格控制河道水位。

0: 今天我们预排增加初始雨水的蓄水量以此来减轻城区的防汛压力。
1: 萧山环投集团早部署、快行动、严落实，层层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在通惠路梧桐林荫主干道，十余名承运养护人员正紧锣密鼓开展行道树标准化加固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镀锌钢管搭建稳定支撑体系，钢管底部深埋夯实加固地基，针对轻度倾斜、根系松动的老龄梧桐实行一树一侧，精准调校支撑角度，最大限度提升树木抗风耐涝能力。与此同时，京城路沿线排水清淤前置工作同步推进，养护人员逐一对道路检查并开盖巡检，利用高压水枪冲散清除管道淤泥与杂物，彻底疏通排水管道，冲洗管壁积泥。集团紧盯城市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等易涝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路面清扫保洁，提前化解排水口堵塞、短时路面积水等汛期突出问题。
2: 现在已经开展道路排水系统专项整治，完成1400余个这个雨水内置的清理养护，累计疏通管道是7800余米打通这个排水管网，减少强降雨路段这个积水风险。另外呢，统筹安排50余米工作人员对高架隧道、下穿通道这个重点的涉水设施进行24小时的在岗值守，设置巡查积水、沉降这些险情。
1: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环投集团实行防汛物资前置储备，常态化盘点、检修、调试各类防汛设备，确保所有抢险机具性能完好，随时可调。
3: 物资保障，目前已经配备了40台应急车辆、328台水泵、410套救援装备，防汛物资25000余件。同时，我们成立了3支专业的抢险队伍，全程24小时在岗值守。一旦出现险情，马上出动处置，全力守好城市防汛防台这道关。
4: 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区提前部署快速行动，统筹农业抢收、水利预泄等防御工作，南部各镇迅速落实举措，筑牢防台安全防线。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台风风雨亦引发水稻倒伏、稻谷霉变，严重影响粮食收成。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位于和尚镇的杭州博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紧急启动抢收预案，调度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进驻东山村、伟民村连片农田，昼夜作业，全力保障成熟水稻颗粒归仓，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
5: 因为八威这个强度特别大，如果等它到了，有可能会大面积倒伏，所以说我们提早把它抢收。
4: 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国荣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超1.4万亩，其中常规早先稻约1万亩。相较于往年7月中下旬的收割时段，目前全区早稻成熟度约80%，尚未进入最佳收获期。针对本次台风，农技部门及时发布田间管护指导，指导农户提前灌水，增强稻株抗倒伏能力，待台风过后及时清沟排水，适时开展后续收割工作。
5: 也会及时的，就是组织农技人员到各个田间地头进行这个跟农户进行这个调研啊、指导啊，及时的抢收这个早稻，抢种这个连作晚稻把这个季节能够衔接好。
4: 农业防台工作扎实推进的同时，水利防汛工作同步落地。在左前镇东务水库开启了预泄排水作业，提前腾空水库库容，做好雨水蓄滞准备，切实提升水库防汛调蓄能力。
6: 接下来我们会实施24小时专人值守，实施监控那个水情的变化，严格落实防汛调度指令，全力保障水库稳定运行和辖区防汛安全。
1: 为守住民航运行安全底线，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落实航班调整、飞行区防风、旅客服务、防汛排涝等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机场安全防线。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 RAC 大厅，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台风八威的实时路径。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暴雨双重风险，机场连夜召开防台风专题会商会议，联合空管、驻场航司、公安、地勤等单位，建立24小时联合研判机制，实时跟踪台风路径、风力、降水预报，提前划定风险管控时段。在飞行区，机场组织专业运维队伍开展全域风险排查，所有停场航空器完成固定绑扎，可移动登机梯、货运装备、引导车全部收拢锁固。
7: 针对我们关键的一些部位进行了一个防风加固的一个措施，比如说像停机坪的，然后停机坪、航站楼，然后以及这个不停航施工的区域等等。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这个针对全场的一个排水系统进行了一个这个排查和一个清淤的工作，然后也是开启了一个预排水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降低本场的一个水位。然后第三个措施呢，主要就是我们也是根据本场的一个防台预案，然后这个会对根据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实施对这个航空器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气流的管理。
1: 运行调度方面，机场将根据台风影响时段动态及时调整航班计划，通过机场官网、官方公众号、航站楼广播、大屏滚动字幕、航司短信多渠道，第一时间向旅客推送航班变动信息。
7: 我们会持续跟这个航空公司保持这个信息的一个畅通，然后也是请广大旅客持续关注好这个机场和这个航空公司对外发布的一些平台，然后关注好一个航班的一个变化，然后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
1: 本台综合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Holiday 向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云系依旧较多，有时有阵雨飘落，气温较前几日低了一些，不过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明天白天雨水收工，阳光也有望重新上岗，预计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明天夜里到双休日，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11号到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3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条件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

净化，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傣村，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娄塔，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一些主角是真实存在的，
4: 就我，
3: 没错，带你走进沙漠的深处，
4: 带你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锅庄。
3: 水龙来了，要修长江，更关键要修海宁潮。
5: 我很幸运的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也擅长的而且无比热爱的行业。
6: 唐代银杏晚在，早明苏轼一席，所有的一切让人放慢脚步的一定是它的文化。
5: 在家乡乌镇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美的，生活在这样的古镇，我觉得也是人生的幸运。
7: 哎，我住到你们到哪儿呢？
8: 还要半个小时到火车站。
9: 我是从北京过来，一共来了五个小黑，这个导游他能把这个所有的人文的东西给讲得非常的好，
10: 在我心中一级棒。
11: 这是一道几何题啊，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做出来。哎，
5: 我一个月带两个团，这抖音的账号上是1700万，我的团现在是只要放出去马上就爆满。
3: 师傅开车去乌镇，先做第一件事，安全带系起来。第二个，我们得取个队名，飞虎队、游击队、敢死队，你们选一个队名。飞虎队是吧？那就飞虎队了啊！全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嘉兴，没想到了吧？就这个地方。我以前带新加坡的客人过来的时候，新加坡人说：“哇，这这么多别墅是谁的哦？”我说这个嘉兴农民的。啊，农民这么富吗？大陆？我说，哎，就这么富。嘉兴地多，所以叫种地家。广东的桑树都是从嘉兴这边进货的。
12: 以前去过这些地方啊，没听过这些故事，回去要跟我跟孩子、跟朋友分享一下。
13: 我很激动，能够见到小黑老师。
3: 这人只对着我，这人拍清楚就行，别的都无所谓，手不要抖就 OK， 好吧？
13: 好。
3: 梁朝的昭明太子在这儿读书，所以这叫昭明书院。乌镇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啊，历史上出过许许多多的名人。
5: 短视频差不多是2019年正式进去，大部分人拍短视频会给自己预设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啊，要有摄像。要有专门的剪辑，要有文案，要有导演，还得有演员，你才能拍摄。其实没有那么难。你看我出去带团的时候，40个游客，刚开始的时候就来，帮我拿一块水滴，
14: 不用干别的，对着我拍。
5: 所以刚开始好多视频拍出来，有的时候头都没有，你知道吗？可能他抖抖。但是游客看到这样的新奇的角度，他会觉得很真实。内容也很重要。

年的在一项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游客喜欢听什么。但凡换一个角度，你重新看同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没见过。梁山伯祝英台从来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去看，但你从马文才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就觉得

0: 讲四个小时或者讲两个小时，你也一样口才好啊。只是现在很多人说哇你是网红啊，可有名了。我其实是特别穷，我们是同样特困户呢。那时候我们特困户，你看我妈尿毒症失业，我们那时候是条件非常差，从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我在当地是很稳定的倒数第二名。我那时候在最关键的一年我选择了努力，那真的是听课听到鼻血淌身上都不知道。一年半的时间我从班级倒数第二到我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桐乡市第十四名，我是通过十四名考上当时的中专，我学的是机械技术工人啊，分配工作分配到桐乡当地最好的一个单位，桐乡水泥厂，那时候非常好，一个月的收入是1700块钱。结果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烧窑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看《士兵突击》，许三多说这事没意义，我特别有感触。晚上值夜班的时候呢，有一点空闲我就看书，唐诗三百首背，然后别的工友就说神经病，脑子有问题。去部队两年时间，我要寻找生活的意义，我得知道为什么活着吧。我那时候到部队里面跟许三多是一样的，所有的部队的书都看一遍。到最后两年大裁军我赶上，所以那时候乌镇旅游开发，我进了乌镇导游。只有这个行业每天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每天会碰到不同的人。黄磊我带第一波嘛，来乌镇拍《似水年华》，我是乌镇最早的员工之一，乌镇历年我都是10家员工。4年应该是全省导游大赛冠军，2006年好像是还是那个时候是第一届金牌导游，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连拿了3届。就这个是我们评定人才的最重要的依据，就地雷人才嘛，那个人才的地雷阵呢，你甚至到机场都是有专门的通道，有专门的休息的地方。哈航服装员这句话在浙江是得到印证的。
1: 刚才上海的阿姨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朱啊，你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你还是很有水平的啊，这么多粉丝。阿姨，你以为我的那1000多万粉丝是因为我的颜值才喜欢我吗？
2: 不是，
1: 我没有那些颜值粉的，也没有办法靠颜值吃饭。我是网红的底线。
0: 我是问过很多人的，什么是好的导游？我问过无数的游客，绝大部分游客给我的答案是：不要强迫我们买东西就是好导游，要求太低了。我认为是，如果我父母出去，我希望他们碰到什么样的导游，我就做什么样的。我们今年预计旅游的人次会达到60亿，团队可能会不到3%跟旅游团走的。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没有给全国人民交出一张好的答卷。要想这个行业变好，就从你自己开始去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导游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和内容是需要人去传递的，看更多的书，学更多的内容，这是不会错的。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有的。这两款手机的阅读软件，我的阅读时间都是4800多个小时，逻辑点很有趣的点记下来就可以了。
1: 说江南到了梅雨季节，杭州西湖水位都很高，好多亭子都淹掉了。乌镇的水位完全是人工调控的，哪怕再是狂风暴雨，乌镇的水位现在都是不涨的。
0: 你去看我的视频，讲乌镇的视频一定是最多的。木星诗里面写的车也慢马也慢，时间到这个地方仿佛凝固一样。因为我的家乡乌镇曾经非常落后，然而乌镇在那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的确乌镇还是保留了很多的图书室，也有很多的电影院。我外婆家跟茅盾家很近啊，不到50米。通过旅游，乌镇一天天的回到大家的视野，并且成为行业的标杆，甚至人家都知道世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你也会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的，庆幸能够成为这一场时代变化、家乡华丽展现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
1: 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0: 我自己的故事，其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参加过选秀，我总冠军，因为我妈尿毒症要换肾，我不能签合约吧，是吧？把车卖了，房卖了，给我妈换肾。但是现在你看，斗转星移，短视频你火了，谁知道呢？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千万大 V 还带团？不，因为你得知道，网红很火，但是是假的，虚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自己身上投资永远不吃亏。
1: 原来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现在自媒体时代，你可以报道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的才华让别人看到，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是关键。那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我划过自己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能够看到自己的青涩，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只是认准一件事是肯定的，把自己做到极致是不会错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萧山慧根家庭农场，依托现代化设施农业加持和新品种迭代升级，今年葡萄甜蜜期被极致拉长，实现了超长待机。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0: 走进慧根家庭农场的设施大棚，最大的感受就是眼花缭乱，甜香扑鼻。很多人逛葡萄园都是一种品种从头吃到尾，但这里不一样，人家是早就规划好葡萄的四季菜单。
2: 我们通过市场的研判，深入研究啊，全国各地去搜寻新品啊，是来适合我们萧山人种的。我们今年推出了八个品种，有一个是夏海的改进型，叫天公沐浴，是浙江省农科院吴江老师研发的。啊，这个呢第一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夏黑，啊，第三个呢金香一号，第四个呢永游一号，第五个呢阳光玫瑰，第六个呢黑王，还有第七个呢就是葡萄中的什么爱马仕，叫尼纳皇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蓝宝石。啊，时间跨度呢从6月15号起到9月底，时间跨度很长。
0: 农场这八大品种是前几年慢慢布局、分层培育的，经过多年的养树、养枝、养口感，今年八大品种齐刷刷进入盛果期，轮番上市。这么多品种里，今年最先打头阵的就是天宫墨玉，它可不是普通葡萄，是浙江省农科院最新选育的特早熟新品种，专门适配咱们江南多雨闷热的天气。很多早熟葡萄有通病，下雨裂果，甜度不够，放不住，口感偏软，而天宫墨玉正好完美避开了这些缺点，
2: 就是把水果这个空窗期填补了。啊，就是第一呢，是不是能够增加硝酸水果的一个选择度，是不是因为它是特新鲜的现摘的。第二呢，它确实口感就比夏黑提升很多，香味更浓，啊，甜味更好，这骨粉更厚，啊，那看上去特别漂亮，而且它的皮也是可以吃的，啊，这挂过期呢也是长的，而且它比夏黑可以提前10天左右上市。我们这个品种全部都是自然成熟，是不是没有做过任何处理，啊，一般在6月中旬左右就可以上市。
0: 除了天宫墨玉，今年农场还有一个重磅惊喜，尼纳皇后正式开放采摘，也是萧山区今年第一批可以吃到的尼纳皇后。

0: 皇后鲜果，不用网购，不用等外地货源，萧山人也能抢先吃上新品种的头口水。
1: 你那皇后呢，在我们水果界有这个说法，就是葡萄中的爱马仕，它口感呢非常鲜甜，就是远远超过原来的秦王啊，就是我们这里说的阳光玫瑰啊，很鲜甜啊，这而且它产量是非常低的。到目前为止的价格是这样的，上海最高的价格能够买到每斤80块一斤啊，但是我们这里果园呢肯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啊，到时候是不是欢迎大家过来品尝一下。
0: 大家都知道六月萧山梅雨季对种葡萄来说就是大难关，雨多，湿度大，天气闷热，露天葡萄很容易烂果、裂果、生病，要么熟得晚，要么品相差。但今年梅雨季一过，这里的葡萄齐刷刷品相再现，稳稳成熟，秘诀就藏在标准化设施大棚里。
1: 水果这一块呢，就尤其是葡萄啊，以前没有这个设施农业的时候呢，主要是靠天。如果在萧山这个地方梅雨季节呢，你葡萄基本上收成很低的，而且质量很差，而且农药的使用率也很高啊。但自从我们使用了设施农业之后呢，就是淋雨是不是温度的控制啊，那这方面都是不是有显著的提高，是把葡萄的品质也提高了，这而且之后呢，是不是把葡萄的品相质量是不是相关方面都有大大提高啊，所以说葡萄这一块还是是不是非常需要采用设施农业这一块来做。
0: 听完介绍我们就懂了，为什么别家葡萄吃两个月，这里能吃四个月，为什么梅雨季还能抢先上市。第一，赢在眼光。农场提前多年布局品种，不贪一年速成，讲究梯队成熟，错峰上市，避免扎堆，避免断档。第二，赢在科技。设施大棚说白了就是把种葡萄从看天吃饭变成了智能种田，下雨天它是遮雨棚，闷热天它是通风房，温差大它是恒温箱。尤其对娇贵的妮娜皇后、早熟的天宫墨玉来说，精细化的棚内环境能稳稳锁住甜度、香味和色泽，裂果少，损耗低，颜值更高，口感更稳定。从梅雨初歇的六月到秋风吹起的九月，近百天的甜蜜续航，八种风味的轮番惊喜，这也是咱们萧山精品设施农业最直观的好处。新品种留得住，好品质稳得住，采摘季拉得长，老百姓吃得爽。
1: 我现在果园里面是这样的，每两个大棚之间，两个大棚葡萄，一个大棚橘子，啊，来提高我葡萄的品质，就是通风。啊，就算我两个大棚之间，啊，有一个橘子之后，它通风效果肯定是很好的，最佳的，啊，那样的话呢，我葡萄品质就好了，啊，它就需要通风，一个阳光，
2: 还有水分的控制，
1: 还有水分的控制，水分控制这个是管理，啊，那水分控制之后呢，它成熟期的时候，啊，水分控制很严的，否则的话要裂果的。但是每个品种都不同，就八个品种可能是八个思路，啊，那这种来讲的话，我们专业。我聘请了一个有40多年葡萄管理的一个老师傅，是金华那边的，就是专业做葡萄，已经种了40多年了。一个人今年在我这边做管理，他今年，所以说今年我的葡萄的品质非常好。
0: 不靠天，不靠碰运气，靠的是提前布局、科学种植、精细管护。这个夏天不用奔赴远方，在咱们萧山本地就能打卡超长待机的葡萄采摘季，从初夏吃到初秋，月月有新味，次次有惊喜。
1: 今天跟你们说的是一只那个白响扣鸡。白响扣鸡呢，它的鸡取于我们的萧山本地鸡。萧山本地鸡的一个特色呢，就是鸡嫩、爽滑，汤鲜味美，并且还加一些胡椒呢，它是增香。

0: 白鳝扣鸡，是我们萧山本地人很传统的一个菜肴，也是萧山十碗头里面的一个菜。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起来顾宇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服刑的苦的。
1: 这也是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的原因之一。
0: 其实我也协助审理过类似的案子，当时我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1: 其实我看过您接吊案时在路边普法的视频。
0: 啊？
1: 所以我才向领导提议，是不是可以借助您上次判罚金吊案的经验。
0: 我们且战且走吧。对了，你去现场勘验过没有？
1: 没有，需要吗？
0: 让书记员安排一下吧，我们去看看顾宇。
2: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呀？你吃我的，住我的，你还给我惹出这么大的事儿，你到底是为什么呀，顾宇？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顾宇啊，你看你自己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说话为什么不说话？顾宇，就你因为你屋里养那些东西，你现在要吃牢饭，你懂不懂啊？我告诉你啊，顾宇，这次说什么我都不会管你。你得了没有？你得了没有啊？顾宇，顾宇，顾宇，你不开门是吧？我不相信幸福不把你养大。

0: 人民法院审理顾宇案的法官，请问您是回到家吗？
1: 是，你们要过来吗？顾宇，顾宇，顾宇啊，你别吓唬妈呀！顾宇啊，顾宇，你别吓唬妈呀！顾宇，你快醒一醒啊！顾宇，顾宇，
2: 喂，
1: 顾宇，顾宇，
2: 喂，师兄，他想出事儿了。
3: 喂。
1: 你快醒一醒，看看妈呀，顾宇啊，顾宇，顾宇，
3: 打120，去顾宇家。
1: 顾宇，你不要吓唬妈妈，你醒一醒啊，顾宇。
3: 马上抓到这个车上。
1: 顾宇啊，

再顾虑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0: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1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三年的徒刑。
2: 我感觉我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
3: 师兄，不瞒你说，这是我主办的第三个案子。可是从接到案卷到现在，我已经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了。今天又看到他这样，这个案子我真的办不下去。
4: 这是你办的第三个案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判了？
3: 以他现在的状况，如果真的把他送进牢里，我怕他会……
4: 那句话，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3: 那您之前为什么提议来他家看一看？
4: 牢牢记住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

0: 然后再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案子走到了今天这步。
1: 审判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我们的目的。

0: 他高一那会儿，因为收入内向又有点钱，经常被坏孩子敲诈勒索。
1: 你怎么不跟你的乌龟一样躲进龟壳啊？
2: 你躲一个我看看啊！

0: 这些宠物应该就是他唯一的朋友，给了他全部的爱。
1: 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已经触犯了法律。
0: 吴法官，之前金雕案的时候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这些买卖保护动物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心都是残害环境的凶手，应该严惩。但这次我接了他们的这个案子之后，陪着他去看心理医生，一点点了解着他的过去，我好像有点能理解夏老师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关系。卢法官，黄金蟒在国外已经不是珍稀动物，为什么还要严惩他们呢？

0: 人。
1: 你们好，
2: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的支队长马维忠。
3: 这位是大江市水务局的调研员傅家安。
1: 我们发现，在你们船体的周围和下游区域，
2: 临江水受到了污染。我们怀疑你们的货轮有泄漏废水的可能，我们要登船检查，请你们给予方便，配合检查。
4: 请您注意您的措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污水和我们有关。
5: 是不是你们排放的？你让我们上船检查不就知道了？
4: 我们船长说了，你们不能上船。
5: 为什么？
4: 因为窝狗是属于我们 B 国的船只，如果你们要上船的话，请通过外交部和海事局和我们 B 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如果大使馆同意了，你们自然可以上船。
6: 收。
1: 马队，你现在怎么办？收队。
5: 马队长，别收队啊，你要是走了，这事就真解决不了啊。
1: 我晚上带你去找一个能解决这事儿的人。

0: 向检察官，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水源被污染，
1: 然后我们立刻到事故现场的上下游分别进行了采样和检查。本来我们严重怀疑这艘船排放了废水。
2: 我看了被污染水质的成分检验，还有你们送来货轮清单上的化学物品，
3: 确实吻合。
4: 是，
2: 但是以目前这样的证据来看，我怕法院那边会驳回啊。
5: 蒋检察官，
4: 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现在不让我们上船检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没法完成这个
5: 取证的措施。
0: 他们这就是做贼心虚啊。那如果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船？
4: 我们俩今天过来就是找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赶紧对他们提起公诉，
5: 让环自厅给他们做出扣押传播的命令。
4: 你再过两三天，没准人家就走了。
2: 证据上沃尔格伦确实可疑，但是外籍货轮涉外问题那就麻烦了。
6: 检察院涉外的这个案子送过来了吗？你们怎么看？
7: 他们目前提供的都是佐证，我们打算让他们补充侦查，提供更为确切的人证物证。
8: 检察院那边遇到的问题是，一个货轮的船长坚决不让他们上船，所以他们拿不到证物。
6: 涉及到涉外的船只，这个案子一定得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国际舆论。
8: 队员，那咱们该怎么办？
6: 他们非得要上船取证吗？进来。
9: 田院长，许副市长已经到楼下了。
6: 你看，我们还没想好解决方案呢，新的问题又来了。
8: 快走。
2: 您找哪位？
10: 这是黄子婷的办公室吗？
2: 是。
10: 把你庭长叫来。
2: 您是当事人还是律师？
10: 把你们庭长叫来。
2: 我们这儿的
6: 许副市长。哎呦，许副市长，你这风把您给吹来了啊！蒋姐，哎，许副市长都不认识吗？还不赶快倒茶？
2: 哎。
6: 你首先怎么也来电话，不好去问欢迎我的？哪儿敢啊！你别气我就行了。哟，看你这话说的，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去批评教育。
10: 谁敢批评教育你们呢？我就是来看看环子庭的法官们到底有多大能耐。
6: 环子庭？哟，这位就是环子庭的庭长耿念。
2: 徐部长好。
10: 坐坐坐，都坐吧。
6: 这位是环子庭的林法官，
11: 坐。徐副市长，您消消气，有什么话慢慢说。
10: 我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电话，毕国的商务代表提出了严正抗议，说我们的司法系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
6: 这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我们还没开庭审判呢，怎么就干涉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了呢？
10: 毕国的商务代表说，他们没有排放污水。
6: 徐副市长，法院办案呢，靠的是证据，除非他们愿意接受公检人员上船检查，否则，谁说了都不算。
10: 行，就算是你们有理。你们怎么能证明是他们排的污水呢？再说了，上船检查，那万一不是他们呢？这就是真正在开国际玩笑了。
6: 耿庭长，你来给许副市长说说你们的理由。
12: 啊，许副市长，是这样，今天上午啊，我们跟检察院的同志开过会了，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和证据啊，这个毕国货轮所停靠的码头以及下游

0: 测试出酚浓度严重超标。巧合的是，这次 B 过货轮所装载的货物正是化学品苯酚，所以检察院的高度怀疑这次临江水污染
1: 可能跟他们苯酚泄漏有关。
2: 这么说这真跟他们有关。
3: 徐副市长，您是知道的，临江和长江相连，这次的污染范围大，浓度高，已经影响到了临江水体，甚至是长江水体。现在环保局和水务局都很紧张，正在24小时严密监测中。
4: 是啊，恐怕还会影响到民生用水，
5: 就像上次大停水。
6: 还会大停水啊？
1: 是啊，徐副市长，这时间不等人呐。
0: 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家的监控录像全都录下来了。
4: 这些人真厉害啊，才几天功夫就找到你那边去了。哎呀，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环资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它跟金钱走得很近，随时都会有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可偏偏我们也猜不到他们会用哪招。为这事儿没睡好觉吧？你放心，你应对得很好，但是你还得有心理准备，回去跟家里人好好说说。这是第一次，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不希望我们的家属因为我们的工作而被困扰。
7: 是。帝国货船，你怎么看检察院那边要强制登船的说法？
8: 这事儿我研究好几天了，我是这么想的，院长。其实这个事儿啊，是属于海事海上范畴。所以我建议呢，让水务局去海事法院申请船舶高压令。如果行得通的话呢，检察院那边我跟他们说，让他们把案子给撤了。
4: 你是说这个案子移交给海事法院？
8: 他们是船舶案件的专家，交给他们合理合规。再说了，他们给我下了套，如果我们经继续审理的话，到时候在舆论上他们一定会大肆的添油加醋，趁他们注意力还在我这儿，让海事法院那边速战速决。
4: 海事法院的上诉案件由省高院管辖，我先跟曲副院长那边汇报一下。
6: 自从你们实行了这个环境司法改革，这把我给折腾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高血压都犯了好几回。到了这个你看看我那桌上有多少牢骚信。这 B 国的企业说是要撤资要关厂，真是的。
9: 老许，你经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应该更清楚这个现在啊，在国际上他就是有一些人专门戴着有色眼镜盯着我们，说我们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 GDP 的增长，说我们只要经济利益不要环保，甚至在很多的领域都对我们进行无下限的抹黑。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6: 是是是。好，进来。
10: 徐副院长好。

谭教授，您等一等，不是我缠着你，但是对于黄金蟒收录在国家保护动物名录的分级，我是有疑惑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案子就没办法推进下去。

0: 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1: 那是长路，
2: 接上路，死去嘞！
0: 来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3: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你这会儿去啊？段东，
1: 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
0: 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3年4个月。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2: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许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要盗窃啊！
3: 站起来，
4: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吃不打你干嘛呀？
3: 哎，都靠边边站。

0: 跟着走，看啥子？走啊！明明，
1: 我喊你走啊！走！哎，你别推了，
0: 你别动！
1: 我喊你啥子事？站过去，坐着嘛，就问他闪闪了。
0: 赶紧起来！
1: 明明，
0: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
1: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0: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了？
0: 耍赖皮的。
2: 有事说事，怎么了？我不该在这儿。
0: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
2: 我该在这儿啊。
0: 起来。

0: 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别起来！起来！给我起！啊！你别碰我手！哎，放开啊！你别动我哥！快，拿！啊！看什么看？不服啊！
1: 大哥，你别碰他手，他是他们大哥。
0: 叫杜警官！
1: 警官，
0: 我错了，别动我哥！
1: 蹲下！全部靠墙蹲下！快点！

0: 身手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小熊真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了。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级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我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
1: 哼。
0: 他们走哪一步了？老规矩嘛，先走。哎，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聊聊安东。
0: 028，新来的。让他睡二班，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2: 看上去干啥去吧。
3: 行啊，小子。
4: 行啊，你啊，你看着你快啊，你这啊。
0: 干什么？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5: 信信信信信。
0: 有事还管教，给脸不要脸。
1: 走。

0: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走。张浩，都张浩啊！
1: 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

0: 哎，现在怎么着了呢？这小脸儿，可惜了。
1: ，
2: 笑啥呢？ 叫啥名字？三哥为你花了，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掰下来。叫啥？选我。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3: 胖。
2: 哎。
4: 三哥，你说。
2: 手上的铺盖卷，往后挪。啊！你是头把，宽敞，干净。快啊！把剑挪。
5: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6: 古一镇马家坡水库。
5: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有？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6: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摄入口味圆形，创原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死因？
0: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7: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
8: 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9: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0: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杜管家，
1: 谁让你睡这儿的？
2: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1: 党的政策没你懂。
2: 死。
1: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3: 孟国奴，来，报告这儿走，来，快快。

0: 睡，都赶紧睡，
1: 睡觉。
0: 是。

0: 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大姐，轻点儿。

0: 行，帮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帮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2: 嗯。

0: 刚才那大夫是？
1: 保安，你怎么？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押人员。
3: 有什么关系也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乱了。按了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老杜，张龙经理机器坏了，老婆喊你去看一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懂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杜管长，我能修。
1: 没你事。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懂些。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瓦也是。欧家还是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3: 应该可以哦，都报废了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许文博。

0: 说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娘，你太厉害了，你在肉场有亲戚是吗？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呢。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管家，你手艺真好。吃你的吧。
1: 杜管家，你来吃点。
0: 你们吃。
1: 真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你，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算了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了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3: 说袋子脚里了，把这个板拿上。
0: 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3: 帮你摁。
1: 看着底下。用脚垫儿
3: 松了。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都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3: 那我不说。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我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我先试试。